0: 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1: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2: 做得错，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3: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1: 医生谢连托，你没有什么发现吗？
4: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5: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0: 他
5: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0: 天啊，谢谢你。
1: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6: 阿布，
7: 有没有要报告的？
6: 我怎么不报？
8: 队长，
6: 别把他们。
7: 小萝卜，谢谢你。
1: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5: 救命！
0: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5: 救救我！
9: 救命！
10: 谢谢。
11: 这些树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1: 谢谢你，达西西。
9: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6: 哦。

0: 警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巴达，哎，干什么？巴达啊！
3: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4: 很好，它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5: 还有这些树蛙们，
4: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3: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1: 翅膀。
3: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1: 哼，
3: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哼，来这边。哦，爸爸。

0: 关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啊！
2: 吃我吃我吃我！
3: 好棒！好棒！好棒！
2: 吃我！吃我吃我！吃我吃我！
3: 干啥？好闹！
2: 来吃我吃我！吃我！
4: 我们到了，伙计，这儿。

0: 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是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是它。
1: 亮晶晶，亮晶晶。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0: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3: 在上面。哦，
0: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3: 爬上去的。嗯，
0: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哦，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0: 你的小鱼朋友呢？
3: 我在上面。
0: 哦，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3: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0: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哦，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啊，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0: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6: 哦，那里有好吃的。
0: 当心点，伙计。
6: 我得再试一次。
0: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2: 是吧是吧。
0: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啊，
6: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0: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
2: 对了，
0: 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3: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7: 阿可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7: 干得漂亮。
8: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3: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0: 哦，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9: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0: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1: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0: 测量快完成了。
2: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0: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4: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5: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6: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3: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7: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6: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8: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3: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10: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9: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10: 信号逐渐变强了，
9: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0: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9: 帕尼，
0: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9: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0: 说完。摘呀摘呀摘香蕉。
9: 差不多吧。
0: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10: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10: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9: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
10: 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0: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9: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
10: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11: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10: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连叶片上。
9: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10: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
9: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10: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11: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10: 所以你们

0: 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1: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0: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1: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0: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1: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现在我们得走了，
2: 已经开始打雷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回飞鱼艇了。
1: 不用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0: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3: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2: 看你，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3: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0: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3: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1: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3: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1: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2: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3: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1: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2: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0: 很简单，只要友好地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1: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2: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3: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0: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1: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1: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0: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大西西。
2: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3: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2: 快了，加速了，
1: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3: 嘿，我的桨板。
0: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3: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0: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1: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2: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蛰伤。
0: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1: 再见海底小纵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4: 海底小纵队与九代求鱼。

0: 菲菲，你没事吧？
1: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笑>
2: 菲菲，你在哪儿？
0: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
3: 哎，
2: 再见，菲菲。沼泽游侠，
3: 贝利。
2: 沼泽游侠，
3: 出什么事了？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2: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3: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2: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老爸，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5: 很好，也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6: 不，
7: 我用达西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8: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4: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9: 我们开着短吻鳄挺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0: 拔牙，拔牙，拔萝卜。
4: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3: 你们好，高兴又见面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11: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请抓紧你的帽子。
3: 马上就要到了，短吻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兔兔兔，听到什么了吗？
11: 听到了，就在那边。
12: 有三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他们在打呼噜。短吻鳄得罪了。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13: 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
3: 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尽早被偷毫不知情。
11: 没错，艾斯特尔，
14: 赫无辜，要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11: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3: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11: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
14: 睡觉。好了，
3: 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
11: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14: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11: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14: 是的，没有，我们又亲眼看见。 嘿，快来看看这个，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3: 哎，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这些脚印是九代求鱼留下的。哈哈，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求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
14: 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求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
3: 发现九代求鱼的身影了吗？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14: 救命！
11: 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14: 救命！

0: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救命啊！
1: 哎，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2: 我会把秋怡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
0: 开始吧。
2: 别害怕，火已经扑灭了。
0: 啊，是香龟蛋。啊，快逃。
2: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1: 跟上那只九带小鱼。
2: 天哪，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只九带球鱼跳了多高？
1: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2: 看，它朝河边跑过去了。
0: 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1: 等着瞧吧。
2: 啊，浮起来了。
1: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0: 是个轻松的好办法，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追上它。
1: 是的，因为它偷走了香龟蛋。
2: 它又潜下去了。
0: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2: 你还好吗，老八？
1: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啊，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0: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
3: 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4: 快看呐，这是谁呀？超巨型短吻鳄。
2: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
3: 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
1: 那不是短吻鳄，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2: 是我打造的，
0: 抱歉吓到你了。
3: 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2: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1: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2: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3: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我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球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2: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3: 哦，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2: 别担心，达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
3: 吹走了。哦，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够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1: 不用了，谢谢。
2: 还是你吃吧，
0: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
3: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1: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贝利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终于可以在水下驾驶短吻鳄艇了。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松队请报告。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

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

0: 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1: 哎，
0: 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
1: 嗯，
2: 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0: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

0: 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绕，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3: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

0: 出敌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其实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

0: 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了
2: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0: 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1: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军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
0: 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2: 这个我知道，可是。
0: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3: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3: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

0: 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3: 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2: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3: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4: 哎，顾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战争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1: 吴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

0: 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灵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
0: 还是你去最合适。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1: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0: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1: 你看，客官，您的三碗素面，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
1: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哦。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量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1: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0: 在下信你。
1: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2: 是啊，武师兄，
4: 那才是大爷
2: 的首长。
0: 师父，我送了。
4: 师父，
0: 阿弥陀佛，
5: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等经老人家了。
0: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啊。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得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

0: 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1: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2: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3: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1: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3: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0: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2: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2: 他更可恨的是被赵万后竟然通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0: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
2: 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3: 对，我们绝不学宋江。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
0: 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
1: 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0: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
2: 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0: 你，
1: 请大王放心。
0: 那好，着你3人带2万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2: 是。报。
1: 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将这边攻来，即2日之后到达苏州。
0: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
5: 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
0: 扼险坚守。再探。是。大王到。大王，你怎么来了？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
5: 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5: 先不要说死。
0: 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5: 嗯。

兄弟。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

0: 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1: 2025健康新科技，万象全转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打响便捷生活第一枪，一经问世风靡市场。它匠心设计，万象全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水流方向随意调节，任意悬停，美好生活不留死角。它双层高密度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过滤掉98%的杂质和残留，可以直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饮用，健康生活不留隐患。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全身不锈钢品质，耐高温，抗腐蚀，使用寿命长。它双档调节水压设计，增压档钢片细腻出水设计，压力大出水强劲，清洗水果蔬菜，清除硫化残留，更干净更彻底。减压档起泡减压设计，出水柔和，洗头洗脸更方便，不插电不打孔，安装简单方便，经济实用，一秒滤出干净好水，健康又安全。滤芯清洗干净，还可以重复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装上它，健康看得见，轻松又方便。它就是火爆市场居家必备的健康新科技，万象旋转净水器。电话早打一秒，健康便捷快人一步。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从水库里面提取出来的脏水，好，现在我们把这些脏水倒进这水缸里啊。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面有一些脏东西，泥沙，还有大小不一的这个杂质杂物，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浓化的残留物等等，可以说是一桶污水。接下来打开我们的水龙头，大家来看一下，出来的肯定是脏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现在我们把这个关掉，大家来看一下，看里面哇，肉眼可见的杂质杂物大小不一，对不对？现在咱把这个脏水给它过滤一下。首先咱把这个万象旋转净水器给它安装一下。其实这个安装啊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一拧上就行了。好了，就安装完毕了。
4: 这么简单就安装好了？哎，这个来回旋转调节也特别方便，大家看，对不对？想高就高，就想低就低，再不像我们每天洗头的时候弯着腰洗脸洗头那么麻烦了，是不是？还可以特别方便的这个清洗水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哈，特别方便还很安全。
2: 现在我打开开关，
4: 哇，这是当着大家的面来进行现场测试啊，
2: 一秒钟就出干净的水了，
5: 这能说明吗？
2: 来，我给你试一下。
5: 咦，和硬水一样，
6: 真漂亮！
2: 你看这个水质，是不是晶莹剔透的，是吧？特别的透亮，这看起来水质不错。来，我先给你试一下。
4: 这刚刚这水直接这样喝了？
2: 我跟你说啊，通过我们的万象旋转净水器过滤过的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喝。
4: 我也建议被尝尝，来，大家都试一试。
2: 好好好好
4: 确实像矿泉水的味道，
2: 是不是？
4: 对对对，是不是？怎么样？挺好吧？
7: 没问题，干净又好喝，
8: 只要过滤的干净，我们就放心。
9: 对，我们也
2: 是。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头上是不是特别特别脏？
10: 嗯，对。
2: 现在我把这个万能旋转净水器给它卸下来，拆下来，你们看一下啊。其实这里面的脏东西就是刚才从这些脏水里面过滤出来的东西，你看包括一些个泥沙，还有大小不一的这些，你看各种杂质杂物，对不对？这都是污染物啊。所以说你别看我们这个万象旋转的这个净水器它是两层过滤，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超级过滤，远比那些吹嘘的说是8层10层的这些过滤要好得多。因为你过滤材质不行，它再多层也没有用。
7: 确实好用，安装完特别方便。
2: 对，非常的方便啊。你看咱们的万象旋转净水器不插电不打孔不用电，而且它是这个万能的接口，拿回家直接拧在这个家里的水龙头上就行了，而且这个滤芯脏了洗洗还能接着用，终

0: 身不用额外的加装，购买什么滤芯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以后你就不用换这个净水器了。
1: 那它的品质有保障吗？
0: 绝对有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抢购，不锈钢品质，而且是晶莹闪亮，你看非常的美观大气，对不对？你用个十年八年，你绝对用不坏。
2: 这么好的多功能水龙头啊，给我、我儿子、我女儿家都装上，给我十台。
3: 我也要十台。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象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台、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象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新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均是和商场比价，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5: 只需1秒，你看，过滤一下更干净。直饮双层超洁过滤，干净卫生，喝着放心。我可得对全家人的健康负责。
6: 这增压档清洗水果蔬菜更干净更彻底，这减压档出水柔和，洗头洗脸特方便。这万向旋转，我呀再也不用撅着屁股弯着腰使劲往下趴着洗头洗脸了，这用起来呀实在是太方便了。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还能接着用，再也不用花高价钱换滤芯了，简单方便又省钱。这高科技产品啊，太为咱老百姓着想了。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台、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新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金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和宝宝平时啊，在家喝水用水都很注意，这万向旋转净水器啊，特别实用。宝宝刷牙洗脸啊，再也不用站在凳子上了，往这边一拉呀就能用，用起来呀非常方便。过滤效果呀还特别好，滤出来的水啊特别干净。装上它呀，双档调节水压，增压档压力大，出水强劲。平时在家呀洗菜洗水果呀，清除农化残留更彻底更干净。淘米、烧开水、冲冻浆、打果蔬汁啊，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啊也放心。你看这减压档啊，起泡减压设计，出水柔和，洗头洗脸啊更方便。用万向旋转净水器啊，洗澡也特别舒服，身上呀再也没有过敏痒过了，感觉这皮肤呀都比以前白皙细腻了。反正便宜，建议大家都赶紧去抢，早用早方便，早用啊早健康。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2025健康新科技万向旋转净水器，双层超解过滤，一秒滤出洁净好水。无论是直接饮用、冲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台、洗脸刷牙、洗头淋浴，简单方便，实用省钱。万向旋转，推拉摇移，前后左右，上下高低自由伸缩，只要装上它，健康生活便捷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现在只要39元。前100名打新电话者，再送双档调节水压头，再送万能转接头，再送便捷。

0: 属扳手，送送送，统统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过滤的水不干净，退不是任意角度推拉摇移，1080度万向旋转的退，真是和商场比价，有任何不满意的，照样给您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免费换新。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行收兵。
1: 是。
2: 啊！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0: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作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1: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0: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作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
2: 伤亡兵士5000余人，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在痛在。
3: 嗯，
2: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3: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2: 嗯，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哥哥，我去。
3: 洒家也去，
4: 我也去。
2: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3: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真、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2: 嗯，对。
4: 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真、谢宝兄弟叫来。
5: 大王，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去见两个人。
4: 见人？谁呀？
6: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5: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6: 对。
5: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6: 大王万万不可。
2: 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大师
5: 说的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呀！
2: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5: 报，
7: 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2: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现真，现跑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走，快！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

0: 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0: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2: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0: 你们千万小心。
2: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大哥打起，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榷。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挺折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哼。

滚木雷石。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你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走扣，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是。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的，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励志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
1: 圣公皇帝帐前，独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0: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
1: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0: 想投降啊？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
1: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卢副先锋官吧，
1: 正是卢某。可惜呀，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1: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
0: 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1: 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哈哈哈哈。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4: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1: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老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1: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稍微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实折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1: 好了，
5: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1: 铁牛三弟。

0: 我先谢谢你了。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1: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0: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章清大哥他已经不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

0: 等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

0: 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1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2: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

0: 等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

0: 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2: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

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3: 天命哥哥，
2: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4: 是。
1: 多谢哥哥。
3: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2: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3: 哥哥，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

0: 言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1: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1: 是。

0: 你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敬礼，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1: 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0: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1: 此言当真？
0: 当真。
1: 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在此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从此，你我便是生死兄弟。大哥，兄弟。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1: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犁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2: 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
2: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1: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2: 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
0: 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
1: 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
0: 万劫不复之境。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3: 杀！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对，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0: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2: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
0: 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起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嗯，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 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 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方腊，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方腊，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
1: 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
3: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3: 我们走。

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叫
0: 叫
1: 叫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1: 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

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

0: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呀。
2: 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

0: 我宗兄弟，你醒醒啊！我宗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大师，智贤兄弟，智贤兄弟，智贤兄弟。

镇王名单：镇王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施晋、施秀、谢珍、

0: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

0: 及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

0: 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

0: 及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

0: 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2: 一个个都走了。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呢？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图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
0: 阿弥陀佛，
1: 够了！我索儿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招安，十数万人束手卸甲。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3: 来，
4: 感谢。

0: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
1: 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1: 嗯，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可是。 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2: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你也坐下。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都好听的。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啊？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0: 请。
1: 邓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2: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0: 啊，
1: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2: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啊，
1: 哥哥，你怎么了？
0: 我就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啊，
1: 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了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奸弊，必然再去笑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

0: 我们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京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3: 哦，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
1: 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0: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3: 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好，
0: 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3: 俺只听功名哥哥的。哎，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天朝。
1: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

0: 也启禀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 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 你悔之未终，必死无疑。哥哥，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 可兰楚中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过，哥哥。
2: 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呀，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 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苍天扶我呀！
1: 哥哥，哥哥！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

0: 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0: 别哥哥。

然而挖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0: 我嫂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
1: 哥，你不要离开我。
2: 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禁止说话。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
3: 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4: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3: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4: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3: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4: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血恨。
3: 大姐，

0: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1: 哥哥莫急。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师兄，哥哥，
1: 别过来！
2: 哥哥，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
0: 都退下！
1: 师兄，退下！
2: 哥哥，不要乱来！
1: 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连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2: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哥哥，
2: 师兄，
1: 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2: 哥哥，
1: 哥哥，
3: 师兄不要，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他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

0: 惠皮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

0: 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怕 爬坡吧，杠杠的，哎呀。

0: 一拧油门了，嗖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样

0: 坐到以前那个山轮上，早翻呐！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0: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嗯，
0: 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0: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
6: 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鱼喜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刷入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和 TNT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0: 市长，你停住啊！市长，走！市长，你先，市长，
1: 我去吧。
0: 四个人脑袋，给你拧下来。好，市长，你停住啊！

0: 来是大鬼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2: 哎，这不远了，信号啊。您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打谁，我们跟着打。
1: 你抢什么？

0: 现在不能炸，
1: 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2: 那也比死了强。

0: 这样了实在是。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1: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0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延时引爆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高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

加结论，那战报怎么办？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鸽地址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陈毅有味道的女人。
1: 大夫，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嘛，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2: 哎呀，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

0: 半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啊！
2: 哎，你不敲门吗？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啊！哎，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活了。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切，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哀悠悠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2: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呀？
1: 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
2: 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样？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1: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2: 别管我，文婷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
3: 接我，金哥！啊！
4: 放开我！放开我！
1: 文婷，怎么会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
4: 放开我！放开我！
1: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
4: 别动我！
1: 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4: 啊！放开我！
1: 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4: 魔鬼，你们都是魔鬼！
1: 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4: 你们都是魔鬼！
1: 绝不。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王浩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贴心。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0: 是。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不适合。王浩，你知道的，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

决，别说是我，就是蔡丽芬，她也没有办法。

0: 现在用震慑器偷偷瞧你，你手头已经有了解。我有点累你了。
1: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
0: 谢谢。
1: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你肯定瞒不成功，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他曝光不足啊。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它最大的光圈是2000。

0: 行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1: 主任，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0: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同样的，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
2: 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0: 主任，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我请你没事。
2: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和你这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在反侦察能力有进步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
0: 事情是这样的，你替我办的。
1: 嗯，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
1: 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带着我们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金戈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了？

你用你用100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已经淹死在河里了。没有你用100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的主，能让我有能力报仇雪恨。

0: 王，哎，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0: 说，
1: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琪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0: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1: 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0: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五二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 还有一张，念。
2: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
2: 你也想要个嘉奖？
3: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2: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

0: 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1: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1: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0: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1: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0: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这是瞄准了之后再搂的吗？我这子弹我打哪去了？这是啊！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1: 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3: 切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切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垂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认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

0: 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认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

0: 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1: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算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啊、
1: 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2: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

0: 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1: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这个速度不错啊！
1: 你也教教我。
0: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1: 我不。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指挥官，正确。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啊，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2: 对。
0: 那女的呢？
2: 那女的要这样。
3: 你个臭流氓！
4: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2: 二炮是谁啊？
3: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1: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什么？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 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2: 这帮畜生！ 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1: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什么手？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我试试。
2: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你真想试试？当然。
1: 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2: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一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都不经过大脑，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吗？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只有三枪机，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眼睁着瞄着，能打着？人家呀，你看就没打过。
1: 闭嘴！
2: 没事儿，有一定的干扰，更能看出一个狙击手的真实素质。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少。
1: 我可学不到这么好的招。
2: 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票非常便宜。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跟我爹在家做兵。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汉奸们为了把大会开得更隆重一些，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黑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肯定比咱们人多。你别说撤资啊！
1: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

0: 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
1: 我说撤了吗？
2: 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3: 步调一致才能胜利。
4: 很熟啊。
2: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0: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2: 还有一个。哎，你推我干嘛？
0: 我要讲话。
2: 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0: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在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
2: 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0: 我要是不听呢？
2: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0: 吓唬我？
2: 帮助你。
0: 好，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
2: 跟着我掩护。
0: 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2: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0: 说。
2: 拿绣花针绣字儿。
0: 我不是你媳妇儿。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出外门了。
0: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6: 金爷，
2: 哎，回来了。
6: 金爷，我回来了。
7: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了。
2: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7: 赶紧回去休息啊。
0: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2: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0: 那你想干嘛？
2: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0: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干。
2: 看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0: 区游击队。
1: 不不不不，游击队可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的可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等等，
1: 对，
0: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1: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0: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1: 卖你？谁要啊？

0: 这什么？
1: 这是烟，烟。
0: 爷，这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0: 臭穷棒子，滚滚！
2: 站住！

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太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您抽烟。对不起，对不起。

0: 呦，
1: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0: 好，起来，来
2: 呀！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拿。
2: 你办不成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就行了。
2: 我有那么傻？
4: 就该在这地方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1: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

0: 军通过，此次剿匪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是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外护村，
4: 枪呢？
3: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0: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1: 可以，得到，良民证。
0: 你怎么知晓上火的床？
1: 应有的物资。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1: 王大宝，
0: 那叫茅房。
2: 憋着，
0: 憋不住。
1: 大宝，
0: 人有三七，不知道呀。
1: 良民证，
0: 都是被你气的。
1: 一弹，100枚。香二宝。
3: 也有着急的时候。

缺心眼儿啊！

0: 指挥权交还给你，今天指挥的还行。还行？
1: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0: 还行就是及格。良好。
1: 哎，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0: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1: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0: 说什么呀？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哦。

0: 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接着说。
1: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0: 差不多了，
1: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2: 散了，散了，
3: 大伙儿都散了。
4: 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2: 你还想要钱呢？
5: 不是，
2: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哎，你们几个走。
1: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2: 不难看。
1: 好看。
2: 英姿飒爽。
1: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2: 哼，你文字一样。
1: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2: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1: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2: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1: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2: 嗯，
1: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2: 这么大干嘛
1: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6: 快点，说你的，快点，
4: 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6: 快点，快点啊。
7: 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8: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首长圣旨。
7: 那即是把汤姆逊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8: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7: 鬼警，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举手。嗨！
9: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
1: 好不前进！
2: 媳妇儿，媳妇儿，
0: 你到底是谁啊？
2: 就是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

0: 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

0: 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

0: 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青角行动，举手。
1: 嗨，
2: 取消青角行。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啊？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
2: 啊？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啊。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着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3: 干嘛的？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3: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肉都能做。
3: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
1: 老爸，你真敢开枪啊你！
0: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多大了？
1: 不是我。
2: 还不快跟上。
3: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4: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猴子，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4: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
3: 懒得搭理。

0: 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0: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0: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
0: 到底多大了？
1: 15嘛。
0: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媳妇儿。那磕我牙干嘛呀？
0: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撩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

0: 哪儿的？谁叫你的？我爹叫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找到。现在媳妇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你说他能给你回去吗？那你帮帮我吧。我怎么帮你啊？跟他说呀。
1: 说什么？
0: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找回来。
1: 好，我试试。
0: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喜欢，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什么？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你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有点误会。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
1: 你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2: 我拍是拍了，跟佑章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不是，是个女的。
2: 我们赶紧跑过去。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
4: 按通匪论处，我呸！哎，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北京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
5: 我还真没有看到，打鬼子，个个。哎呀，我有那么难看吗？大小看多了。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啊，你看这浓眉大眼，就是不搞这个。要不这样。
4: 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好主意啊！真的，让我给你拿去。比那墨盘都大。差远了。
6: 老铁树来了。
4: 哪儿呢？
6: 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老铁叔，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刀子，你看这么多好。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7: 多吃点大蒜聪明。那少来点吧。<笑>老铁叔，啊，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是这样。
6: 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呀？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来。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7: 是你？
6: 这还有假呀？
7: 哟，你的作战能力。 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6: 这不是捡了一把背荆轲的吗？
7: 配合好。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6: 是我。
7: 好啊，刀子，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6: 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7: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笑>
2: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7: 哎，
2: 吃。
7: 哎，
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7: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
2: 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7: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2: 啊，那我先走了。
7: 好，
2: 老铁叔，你保重啊。

0: 是吧？你们这个车主，这太不杀生了！你们这个车主，这太不杀生了！你们这个车主，这太不杀生了！哎，小兔崽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1: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了？哎，
2: 小兔崽子，再说一句试试。
0: 行了，八路不是好人。
2: 哎，
3: 别闹了！哎呀，
1: 老婆，你回来了。
0: 不是，
1: 站住！
3: 队长，这……
1: 哎呦，
3: 哎呦！
1: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呀！
0: 闭嘴。
1: 别上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不
0: 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事情给嚷嚷。
1: 不是，那我不是憋不住吗？
0: 憋不住就走，
1: 要不我走。
0: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1: 老婆姐。
4: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队长，你在上面干嘛呢？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哎呀。
5: 有这个更好了，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了。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
0: 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5: 占便宜多好。 你不生气？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0: 气质？
5: 对。
0: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0: 哦，饿了，饿了就吃一个吧。
1: 吧。哎
0: 呀，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是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见，你看她怎么弄你。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哎，你快拉倒吧你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听你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开，给我

0: 怎么不打报告？
1: 报告？啊，二少爷，我回来了。
0: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鸡蛋羹得趁热吃。来，
0: 我不想吃，端出去。
2: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3: 金爷，金爷，
2: 干嘛呢？蛋？
3: 蛋没了，
2: 蛋没了。
0: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3: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1: 不是，那我老婆也没有啊？
2: 一直都这样吗？
3: 一直都这样，
2: 我干嘛搞特殊啊？
0: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1: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
0: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1: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2: 你吃，你吃，谁也没意见。
1: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德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2: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1: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2: 给牛大了。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被狗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部队？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戏言。
0: 狂妄的畜生！

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

我们的勇士西指再西指，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

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嗯。哎，这可是大葱，你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 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是吗？
1: 嗯，真好吃。嗯，嗯，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10个人呀？让他把车都放下，打着你们这两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只能瞎问，能瞎打听。
2: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哎，
0: 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2: 哦，
1: 哎，就打了3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
2: 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的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
1: 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2: 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1: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
4: 老
3: 婆姐，客人来了。
2: 辛苦了。到底是山上下来的主力部队，敬礼都这么漂亮，是不是？
5: 是是，漂亮漂亮，
6: 夸奖了夸奖了。
2: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6: 我们是分区独立团侦察连的，这次下来呢，主要向你们学习敌后战斗的宝贵经验，然后配合大部队打回来。
2: 哦，好，好啊，欢迎。
6: 您是大队长，
7: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8: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9: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7: 你想试试？来试试。
9: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7: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8: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7: 你来试试。
8: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10: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9: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9: 没错。
1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9: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

0: 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

0: 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

0: 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儿，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贝心福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1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1，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1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1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15元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队长，
1: 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2: 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1: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
4: 来了
5: 好啊，
4: 您是大队长，
2: 好眼力，
4: 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
6: 哎，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1: 哎，请请请！哎，大家都招呼着啊！
7: 哎，来，请请请！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自己没啊。
1: 要不要再来一碗？
8: 不要了，同志。不过同志，你们这儿的枪我们都没有啊。
1: 哦，汤姆逊怎么样？
8: 能让我看看吗？
1: 啊，那个，行行行，哎，
8: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1: 哎，那个，
8: 让他们长长见识。
1: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8: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1: 哦，行，等等等。
9: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2: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9: 哦，
2: 喝水。
9: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2: 没有。
9: 谢谢啊。

0: 怎么了？红伞，收拾去。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对了。
1: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距离不近，欢迎。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2: 不能放下，把他们的枪伸向我比较安全。
3: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盖上，而且上面还写了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2: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1: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2: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3: 对不住啊，
2: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0: 他们可能不是客。
2: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你说什么？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公章吗？没有。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没有。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0: 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当然有道理。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那是你只用了眼睛。
0: 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1: 装的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1: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
0: 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1: 我给他们道歉？
0: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2: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3: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0: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4: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2: 二炮，哎，
5: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6: 是，等一下。
5: 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看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4: 哼，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

1: 这个地球上连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2: 走。
3: 哎，等等，
1: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地久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手里，这很危险。
3: 我没做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0: 七，哎，不八块吗？怎么少了一块啊？那块上哪儿去了？干嘛呀你？
1: 数什么呢？
0: 数鱼呢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1: 丢人？
0: 啊！那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十个，就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1: 少了一个人。
0: 啊！
1: 你现在带我过去看看。
0: 凭什么？
1: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0: 啊！真的？
1: 快点！
0: 你不早说呀！

坟圈子的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看能不能找点野菜拿回去给你老婆炖汤喝。二姐，你找我来？
1: 今天的事挺蹊跷的，你俩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2: 哎，
1: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
2: 明白。
1: 转告猴子。 村里的前副哨王前延伸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2: 知道了。
1: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2: 哎呀，花姐，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1: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2: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1: 不跟大家说，这戏才会更好看。
2: 去吧。八路好像加强了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
3: 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
2: 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
3: 没错，就从他亮出那支 M1911 的手枪开始，我就知道，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 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

0: 照鬼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
1: 同志，接个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我发现他们有任何要动手的迹象。
1: 太精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2: 那倒不是。
1: 啊，有一点你干的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
2: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怎么样？
1: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
2: 那就真是了。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
1: 把他们都给绑了，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3: 回来！
1: 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2: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1: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要什么证据？
2: 现在有证据吗？
1: 你说的。
2: 他就是个老虎洞。
1: 拿我也得闯。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2: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1: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2: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1: 当然不能。
2: 如果咱们
1: 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
2: 要是一声不响，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
1: 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4: 鱼汤，谁也别想尝了啊！
5: 哎，别
4: 走，别走，排队。

0: 他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对对对，
1: 哎，同志们，你先吃，来来来来来，
2: 不急，你们先来。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明白明白。哎，豆腐鲶鱼汤，哎，少来点，
0: 好好好。
1: 哎，
3: 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
4: 这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对对对，是是。那我也来这个。来，活着更不错，活着更不错。汤不是都没吃吗？那锅砂锅鲤鱼汤还没人喝呢。真的，先生，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才知道什么是好汤呢。
1: 哎，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4: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这好喝。来，来，我喝。
1: 怎么样？
4: 来呀！太鲜了！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1: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哎，哎呀，
1: 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
4: 就是的，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来
1: 来来来来，
4: 我帮你喝。
1: 放下。
4: 把汤倒回去。不，队长。倒回去。瞧你们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2: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呀。
4: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
2: 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伺候他？
4: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队长，您就是挑理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笑>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4: 更不是虚情假意。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1: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来，
4: 快来来，
1: 来来，
4: 兄弟，同志们，成单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不行，
4: 来来来来，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1: 来来，
4: 我去，
1: 哪能
4: 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1: 来，大人，
4: 啊，
1: 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4: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1: 来，
4: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真吃啊，真吃，太好。

0: 拿走。据黎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0: 没有，一切无误。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紧口袋再打。
2: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3: 没死，这躺地下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2: 他们喝了蒙汗药。
3: 什么药？
2: 问你老婆姐去。
3: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

0: 明白了，这就是粮食好东西，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刘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不出来，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2: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2: 哎，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2: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2: 我们看。
3: 爹，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4: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2: 别再说小猴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呢？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回屋去。
1: 哎呀！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5: 袜子？

0: 他们就是鬼子。
1: 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2: 他这缝也太大了，不过是件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0: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嗯，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1: 对，
0: 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3: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在这个拖鞋的底部。 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那
2: 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劳损。
2: 哎，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0: 当然不行。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4: 报告。
0: 东西南三面，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快，咱们现在趁鬼子没有喝酒之前，要从他们的缝隙里穿出去。
2: 他们怎么办？
4: 干掉他！
2: 干掉？为什么？
0: 他们知道的太多，包括我的手。
2: 把嘴堵了，带走。
0: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2: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包老爷人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的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0: 出发！
2: 你去跟鬼子握手了？
3: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咱们要快，
0: 快！

0: 太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陆杰，我看出来了，这家伙脑后有反骨，跟魏延一样，一句话我立马拍死他。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0: 走，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1: 什么

0: 北景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了。他日若能送来你自己的项上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李自。
1: 交给特遣部门核查笔迹纸张，默水。嘿，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3: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1: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2: 老婆，这事被你打我两下，我不让我老婆。
1: 那姐，那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2: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是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哎，走走走！哎，哎呀，快走！哎哎哎，
4: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啊！
2: 我知道，那这队长的气话。哎，我这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谁给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4: 是，
2: 走。
4: 走走走走，
2: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5: 军师，军师，
0: 怎么样？
5: 全检查完了，9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0: 身上搜了没有？
5: 身上，你把人鞋。

0: 裤子都脱了，有个刀啊枪的也藏不住啊。
1: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松绑之前把身上再仔细搜一遍。
0: 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偷个底。
1: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2: 更不能再支那军民情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3: 我只是想我妈妈了。
2: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
3: 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2: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

0: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收站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

0: 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同志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

0: 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同志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

0: 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

0: 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

0: 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你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

0: 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3: 还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
3: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4: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0: 嗯，
4: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

0: 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0: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

0: 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哦。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3: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

0: 用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

0: 选任，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 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6: 菜刀谁家。

0: 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 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 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0: 菜刀谁家。

0: 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4: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

0: 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黄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洪建参加。
1: 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王宁作出批示。
0: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1: 云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节活动，致敬师恩。
0: 云南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西南林业大学是以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等社林学科为特色的林业本科高校，办校历史悠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林人才。王宁、王宇波来到学校看望慰问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代表，与大家一起探讨办学治校、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学校木竹博物馆、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王宁、王宇波与杜官本院士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木竹产业、林下中药材、野生食用菌、可可种植选育等科研转化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对全省林产业、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王宁强调，西南林大是云南最富有特色的院校之一，和云南的资源禀赋、产业实际十分贴近，要把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成果应用紧紧连在一起，盯住几个重点领域或产品深入研究，攻坚突破，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产业，转变成农民增收的产业，把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美。近年来，盘龙区金康源小学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四个校区一体化运行，联动发展，一体数人，身心共育，办学成果取得新成效。你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也很骄傲，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阳光自信，我们很高兴。王宁、王宇波来到精锐校区看望老师，仔细查看体育场、音乐教室、心理健康社工站等，详细了解学生德育、体育等情况，充分肯定学校保证每天120分钟运动时间的做法和学生近视率下降的明显成效。王宁强调，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培养好校长、好老师、好班主任，用心用情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美丽的校园学知识、学文化、学本领，培养身心健康的好孩子。王宁指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地基，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更多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王宁、王宇波在两所学校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教师是崇高的、伟大的职业，好学校、好教育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者，教育教学改革的推动者，高尚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各地区和各级教育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好编外校长制度，持续加大投入，扎扎实实办好教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袁芳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黄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王显刚主持。
0: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进一步盘清了家底，促进了规范管理，推动了基层治理，完善了监管机制，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操作指引是可行的，摸清家底处置问题，构建体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的，顺民意、惠民生、打基础、立长远。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落实操作指引上再加力，高质量清查核实上再提速，破解疑难问题上再攻坚，健全科学监管机制上再升华，压实工作责任上再强化。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会议指出，我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协同，省委省政府超常规组织领导，纪委监委和政府双牵头推动，分级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全面摸清家底，妥善处置问题，构建科学监管体系，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攻坚克难的意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专项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州市、县市区，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2: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蒙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蒙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
3: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4: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2: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

0: 谈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这份情怀却始终如一。暖心的祝福和表达，无不诠释着古语诗说的新篇，为师者世界当温柔以待。
1: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
2: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1: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
3: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4: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1: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
2: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1: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三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5: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1: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
6: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1: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
7: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8: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9: 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匠心守初心，以大爱育新人，为万千学子铺就成长之路。今天在这个专属人民教师的光荣节日，六位校长深情寄语，致敬全体教育工作者，畅谈教育初心和育人使命。
10: 从晨光微曦到暮色沉沉，老师们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耐心浇灌成长，把平凡的岗位化作育人的沃土。
11: 教育路上从来不缺少挫败和委屈，唯有生命力旺盛的老师，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站稳，把生机传给学生，让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12: 干毅坚卓这四个字是当年联大师生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的校训，也是我们今天办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愿我们都做个安静的耕耘者，不慕浮华，静待花开。
13: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

0: 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幻想心灵的事业。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幸福教育的道路上，既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也做自己幸福的摆渡人。
1: 我想对每一位老师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这就是在践行教育家精神。

0: 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在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道路上，成就学生，也成就那个更加卓越、更加幸福的自我。
1: 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品格滋养品格。希望我们全体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守住教育温度。愿我们同心同行，继续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用心浇灌，静待每一朵莲花绚烂绽放。
2: 一段寄语，一片初心，六位校长的深情寄语，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岁月无言，师恩有恒，愿广大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
3: 9月9号云南省生态保护专项普法记忆暗示法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曾燕出席仪式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共建美丽七彩云南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环保督查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省普法办精选39个典型案例，编印2.5万册《守护生态家园共建美丽乡村普法手册》下发各地。省级组建26人示范宣讲团，分3个小组，面向领导干部、一线执法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分层分类开展宣讲。9月10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欧阳泽华、陈兴英出席会议。欧阳泽华讲话，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赵聚民到会祝贺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民革吉林省委会主委郭乃硕代表民革兄弟省级组织致辞。民建云南省委会主委苏立代表各民主党派云南省委会和工商联致辞。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更续合作初心，发挥特色优势，凝聚奋进力量，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再立新功。会上颁发光荣在党40年纪念徽章，并表彰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举行民革前辈与云南解放首发式、云南民革党员修养手册赠送仪式。与会人员观看专题片及文艺演出，共同回顾以党为师、同心筑梦70载的光辉历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高峰、李学林、民革云南省委会原主委杨宝健出席。9月9号，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在昆明会见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率领的印尼农村干部研修班一行。双方围绕深化乡村产业合作、脱贫减贫经验交流、乡村治理互鉴及人员往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5: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我想来寻找一些商机。哦，这个绿色的很好看，很清爽，这是云南的。太好听了，我必须走进去看一下。嗯，很好喝。我要100吨。我们国家的人最喜欢的滇红。嗯，浩哥，我要10吨。哦，中草药啊，我知道很好的。可是我应该怎么才能知道它的好呢？
6: 你来做的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5: 可以体验啊。哦，这个有点痛。
6: 有一点吗？
5: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

0: 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贸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啊、通关啊、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2: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3: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咱云南文化的这种
4: 互联网
0: 啊。
4: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2: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5: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央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6: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我们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2: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7: 文山州9月8号举行旅游旅居招商推介会，围绕三七之乡康养文山旅居筑梦合作共赢主题，全国62家企业代表共商旅游旅居产业合作。推介会上完成涵盖生态康养、酒店运营、乡村旅游、业态打造等14个旅游旅居产业项目的集中签约，总金额16.39亿元。
8: 9月7号，临沧市262万亩澳洲坚果正式开采，预计今年产量将达39.5万吨，较去年增长约7%。作为全球澳洲坚果最大种植基地，2025年临沧坚果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
7: 云南的秋天从来不是单一的风景。
9: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层林尽染、稻浪翻涌的秋日美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
1: 晚上来看天气，昨天夜间冷空气来袭，配合暖湿气流，降温降雨呢从昭通一带发端。今天白天逐渐的向西向南铺展蔓延，云南中东部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天气清凉了不少。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冷空气影响仍在，几乎全省呢都被阴雨覆盖，雨量普遍不大，零星小雨为主。宝山、德宏、临沧、普洱、丽江等地会有局地的中雨大雨。白露时节的雨水啊少了一些急躁，多了一丝绵长。强对流天气虽然也有，但是激烈程度减弱。那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昆明的最低气温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到了后天，雨水收敛，云南中东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雨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大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总之啊，未来一段时间云南雨水频繁，所以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来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1摄氏度；楚雄阵雨，17到22度；玉溪阵雨，16到23度；曲靖阴，14到21度；大理小雨，16到22度；昭通阴，13到20度；蒙自阵雨，18到26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2到32度，宝山小雨17到26度，文山阵雨17到25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卢水小雨21到28度，昆明阵雨16到21摄氏度。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

0: 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

0: 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2: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3: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

0: 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

0: 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告诉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化。

0: 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

0: 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啊，各管家到寨子里面找我，他说，前天夜里，这个冯大龙在自己的杂货店里面被人杀死了。
1: 被什么人杀死了？不知道，好像是被人用刀捅死的。红军正在查找凶手。
2: 大龙遇害，这下子红军与我们的联络途径就断了。只是我真的不知道，红军到底要找我们谈什么？
3: 我再派一些人下山，多了解一些情况，一定要找到杀害大龙的凶手，替大龙兄弟报仇。
4: 报告，前面同志回来了。
5: 哦。 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是啊，散了吧。
2: 是是，
5: 来坐，哎，坐。啊，司令，聂政委。嗯。

0: 我刚才到镇里去找我的熟人问了一下，陈志喜是大桥镇人，在镇东头开了一家小酒馆。彝人和汉人都喜欢去他的小酒馆里喝酒。最关键的是，这个陈志喜原来和冯大龙一样，经常去杨平子姨寨里给小爷丹去送酒，与小爷丹认了干亲。
1: 他也是小爷丹的干亲
0: 啊。
1: 我们也是刚了解到这个情况，一定是冯大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们提示，叫我们去找陈志喜，联络小爷丹头人。大龙，好兄弟，也就是说，冯大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在惦记着我们红军拜托他的事情。

0: 冯大龙和他的哥哥一样，都是真正的英雄。聂政委，
1: 到，
0: 告诉后勤的同志，我们一定要厚葬冯大龙兄弟。
1: 好，司令员，我马上去办。
0: 陈平同志，请你尽快找到这个陈志喜，只要联系上他，我想登门拜访，当面向他拜托，帮我们上山去联系小叶丹头人的事情。
2: 是，我马上就去。
0: 等等。
2: 这次找的陈志喜，我们一定要加强保卫工作，绝不能让冯大龙的事情再次重演。莫卡同志，拉铁兄弟，司令员已经正式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胜败在此一举，你们可以出发了。
3: 嗯，
2: 拉铁兄弟，莫卡大哥，你们这次的任务很危险，你们临行之前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3: 红参谋，
2: 陈队长，我有个请求。说吧。嗯。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想加入红军。
3: 拉铁兄弟，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武士，是一任的骄傲。等你们执行完任务回来，我答应你。
2: 一定帮你申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 谢谢，
0: 注意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再动我就开枪了！
1: 我要见邓长官，请你通报一下，我是小野丹头人的使者拉铁。
0: 等着。

0: 门口有人想见你。这时候了，还有什么人来见我？
1: 是两个姨蛮子，小一丹头人家的使者，说是来送信的。你确
0: 定吗？
1: 啊，
0: 不会是共军的探子吧？
1: 啊，不是，领头的就是拉铁。我在小一丹头人家见过。
2: 拉铁，
1: 他怎么来见我？见还是不见？
0: 见，但是一定把他搜干净了以后再来见我。
1: 是。

0: 这不是阿铁兄弟吗？
1: 李长官，我有一封小叶丹头人的信要交给邓指挥官。
0: 哦，行，但是旅长说了，得对你们二位进行搜身，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入内。走。
2: 是。站好了。走，哎呀，
0: 行，跟我走吧。

0: 这两天干得漂亮，已经进入兵站了。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只要兵站里一发信号，马上进攻。
1: 好，准备战斗。是。
2: 进来，
0: 等指挥官。你们是来送信的？
3: 是。
0: 说，是不是共军派来的探子？说，
3: 不是。
0: 再说一遍。

这是怎么回事？劈柴的时候伤到的，是吗？嗯，是吗？

0: 这不还是老一套吗？再关心他的弟弟尼珀。好了，你们的信也送到了，我也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1: 邓指挥官，临走前，我们家头人嘱咐我，让我一定亲眼见到尼珀弟弟，确保他安全，我才能走，要不然我不能走。
0: 他不就是要关心他的弟弟尼珀吗？你跟他说，尼珀在我这里吃得好喝得好，用不着看。
1: 邓指挥官，你不会希望我回去说我没有见到尼珀弟弟吧？如果那样的话，小叶丹头人会发动寨子里所有的武士出来找你。
0: 你是在威胁我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不就是小叶丹派出来一直想营救尼珀的武士吗？ 你叫拉铁，而且一直跟着我们。我说的没错吧？那好，既然你这么想见尼珀，那我可以成全你。压下去。
2: 好。

0: 来，都快点！走吧，过来，把门打开。
1: 是，
0: 进去吧，你的兄弟在里边等着你呢。
2: 老铁。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是帮助红军的人来救你们的。这位是木卡大哥。啊，
1: 大哥。啊，
2: 老铁，我们已经被邓秀廷识破了，怎么办？
1: 而且这里看得这么严，可别为了救我们把命都搭上了。
0: 没事，咱们寨子里的武士还有红军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一会儿动起手来，大家不要慌，听我指挥。

0: 打电话信号了，黑鸭子跟不上，小分队其他人断后掩护。是，快，韩军密，全员奔！好。
1: 救命啊！着火了！快来人呐！
2: 干嘛？
1: 在这儿着！
0: 打什么？
1: 老实点！
3: 救命！
1: 怎么回事？
2: 着火了！
0: 怎么回事？进去看看。
2: 是。
1: 快来人呐！救命啊！
2: 干嘛？

0: 不好了，人质跑了，红军打进来了，咱们撤吧。
1: 撤什么撤？人质跑了，我们就完了。啊！

0: 大哥，还走！我不走，还走！莫哥大哥，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你快走吧！

0: 想往哪儿跑？邓小姐，你个畜生！
1: 谁给我跑？谁给我跑跑试试？
0: 李德武，
1: 哎，
0: 过来，
1: 抓住他！
0: 是，
1: 带
0: 回去。

0: 旅长，你可真是靠我，早就想从兵站发条地道到这儿。您真是未雨绸缪啊！
1: 你就别在这拍马屁了啊！都什么时候了？
0: 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振作精神啊！咱们现在往哪儿走啊？
1: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啊，往西走，到了岔路就有办法了。
0: 那咱们走。
1: 走
0: 啊，走。
2: 来，都放这儿。
3: 都查仔细了。
4: 走吧，
5: 大总。
4: 地长。
6: 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泥铺。
2: 啊，黄参谋，全都找遍了，没找到泥铺。
6: 不可能啊，跑哪儿去了？他们能把它藏哪儿呢？
7: 队长，有情况。啊。队长，你看，
2: 那俩混蛋从这儿跑了，
8: 估计他们把泥铺带走了。
2: 黑鸭子，跟我下去。
7: 是，
9: 小心点，
7: 注意安全。
10: 哟，伯承，红参谋他们与侦察小分队一起打进了兵站，救出了大部分人质。
9: 邓秀婷和李德武跑了。
10: 是啊，跑了，而且小叶丹的弟弟尼珀也失踪了。
9: 告诉洪参谋，带着人质马上返回，命令小分队要尽一切努力，必须找到尼珀的下落。
10: 好，我这就安排去。
6: 李德武，我走不了了，我死活走不动了。
11: 干什么你？
6: 我腿疼。
11: 腿疼？你腿折了也得给我走。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走，我可给你好看。你给我起来！
6: 我不走。
12: 起来！
11: 我起来！起来！

0: 电报，
1: 大桥镇和冕宁地区的形势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2: 润之啊，
0: 我们还得抓紧。
2: 好消息啊！哦，你看，先前支队发来电报，他们派出的部队在山里把邓秀婷给堵住了，大部分的彝人人质被解救出来了。
0: 太好了，告诉伯承，一定要好好的接待这些彝人的人质。嗯，
2: 他们在国民党手里受苦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0: 我们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可惜让这个邓秀婷跑掉了，还带走了小叶丹头人的弟弟尼珀。
2: 先前支队的小分队在山里继续追踪邓秀婷，刘伯承已经下令，不惜任何代价，要把小叶丹的弟弟给救出来。
3: 这个邓秀婷已经是穷途末路，妄想掌握了小叶丹的弟弟，就能阻止我们与小叶丹头人谈判，简直是。

0: 痴心妄想，总算有一个不错的开始。营救彝人人质是我们民族工作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我相信，本着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一定会为后面的谈判扫清道路。应该命令刘伯承把彝人人质送回大桥镇，然后大张旗鼓地送到彝人寨子。
1: 哎。 还要叫上我们的俊逸给他们看伤治病，调养身体啊！
0: 好，
1: 来。

0: 小心！情况怎么样？我们俩在洞里钻了半天，这洞挖出去有半里地，在山坡旁边有个洞口。
1: 邓秀婷早就没影了。
0: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肯定是邓秀婷和李德吾带着泥珀逃跑了。司令员来电，命令你带着小分队继续追踪，一定要把泥珀救下来。
2: 是，
1: 我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0: 走，注意安全。
3: 是。
0: 松林，司令员命令我们护送人质回闽宁，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要不然这仗就白打了。
3: 放心吧，我来安排。走。

0: 穆嘎大哥牺牲了，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他是为了救你破死的。陈队长已经安排好了，要把穆嘎大哥的尸体按照红军战士的规格来埋葬。穆嘎大哥参加了红军，是为红军事业而牺牲的。
1: 能不能跟陈队长说一下，穆嘎大哥牺牲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穿上红军军装。如果有条件的话，能不能满足他这个心愿？放心吧，我会跟陈队长说的。侍卫，你知道吗？打仗会死很多人，也许有一天，你我都会死。
0: 我知道，天君跟我说过，我参加了红军，就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打仗嘛，男人战死沙场是应该的，女孩子去死太不应该了。在战场上。
0: 不分什么男女，咱们都是一样的红军战士。好，一会儿我就去找陈队长谈，正式加入红军。他答应过我的。对了，
1: 谢谢你帮我赎回了银镯子。嗯，阿嬷留下的银镯子很好看。
2: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3: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0: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1: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0: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1: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0: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1: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2: 今已来到川西，红参谋来电了。
0: 彝人风俗，
1: 今已来到川西。
2: 他们已兵分两路，陈瑞南带着侦察小分队去追邓秀婷，设法救出倪珀。他和陈松林带着加强连正护送另外两名人质在回来的路上。
3: 那这样吧，让后勤同志给他们腾两间房，让他们有个休息的地方。另外安排一顿像样的饭。
1: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0: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1: 红军万里长征。
4: 旅长，要不咱们歇会儿再走吧，饿呀，这一早上到现在就喝一碗粥，真扛不住啊。
5: 忍着。
4: 可是这样用不了明天咱们都得饿死在山上。
5: 看看这小子身上有没有吃的
4: 啊。哎，
5: 他身上有没有？
4: 我看看，给我看看。
5: 老实
4: 点。你还敢躲你啊？桥面的，桥面的，
5: 前面找个地方歇。
4: 走。哎呀，这有吃的就好了。
6: 老铁，这两条路是通往什么方向的？
7: 左边这条，再翻过两个山头。就可以到通往泸沽镇的大路，右面这条通往岔路方向。
6: 往泸沽走是回去的方向，邓秀婷不会往回走的。那他的方向只有一种可能，往越西岔路跟他的部队会合。咱们也往岔路方向走，一定要赶在他跟部队会合之前抓住他。走，
7: 跟上。
8: 走，跟上。
9: 你慢走哈。啊，
10: 好，
9: 再来哈。
10: 好，谢谢啊。
9: 客官，您几位？
11: 就我一位。
9: 您喝点什么？
11: 好，我先不喝了，我是来找你们陈老板谈点事的。
9: 您认识我们陈老板吗？
11: 原来不认识，是朋友介绍我过来找他的。
9: 哦，您怎么称呼？
11: 我叫陈平，是冕宁小学的国文教员。
9: 哦，您稍等，请坐。
11: 好。
9: 老板，就是他，这位姓陈，是冕宁小学的国文教员。
11: 好。
12: 陈先生，您找我。
11: 您就是陈志喜，陈老板。
12: 是我。
11: 啊，太好了，终于见到你了。我来找你有急事。
12: 来，坐。
11: 好。
12: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1: 啊，我是受红军先遣支队的委托来找你的。
12: 红军先遣支队
11: 啊，你别害怕。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他们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而努力的。现在红军要通过缅北的杨坪子，那里是彝人国际价值的地盘。红军的首长听说你是小叶丹头人的干亲，所以啊，打算请你帮助他们上山，与小叶丹头人进行谈判。
12: 我对红军不太了解，为什么要帮他们上山谈判呢？
11: 难道你不愿意帮助红军吗？
12: 陈先生，你这么积极地帮助红军，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1: 我也是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奋斗的人。
12: 那你也是红军吗？
11: 我不是红军，但是我是和他们一样的人。
12: 您是冕宁小学的国文教员。

0: 是啊。
1: 我从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在那里工作教学已经快五年了。
1: 您说的这个事情容我再想想，晚些时候给你答复。
0: 哎呀，我们时间很紧的，您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1: 今天傍晚5点钟，麻烦你再来找我一下。
0: 好吧，咱们一言为定。
1: 好。

0: 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哎，你这个， 按照命令，赶紧发包。
1: 是，
2: 报告，陈平同志来了。
3: 报，
2: 司令员，
3: 陈平同志，快坐。见到陈志喜了吗？
4: 见到了。
3: 啊，
4: 我刚才去了他的酒馆，见到了陈志喜，把我们想委托他帮助联络小叶丹的请求跟他说了一下。可是陈志喜似乎对这件事情存有疑虑，没有爽快地答应我，说还是需要考虑考虑。
3: 那根据你的观察，他会有哪些方面的疑虑呢？
5: 今天酒馆来了个人，自我介绍说是叫陈平，说是红军先遣支队的首长委派的过来的，叫我帮助他们上山与小叶丹头人谈判，叫红军从缅北洋坪子通过。
6: 陈平，这个陈平是哪里人啊？
5: 他自我介绍说是缅宁小学的国文教员，他给我暗示也是咱们党组织的人。我叫你过来就是想问一下，你了解这个陈平吗？
6: 至少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咱们缅宁地区的党组织里没有陈平这个人啊。
4: 缅宁地区的情况本来就比较复杂，邓秀婷在这里实施高压政策，让彝人和汉人平时都有点紧张，我和陈志喜又从来都没有打过交道，难免会让他有些不太信任，所以有疑虑也是正常的。
3: 那么他想考虑多久呢？
4: 他说下午五点让我再去一趟他的酒馆，他会给我答复。
3: 下午五点，我和你一起去。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是。

0: 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信。

0: 你做的没错，形势越复杂我们越要小心。
1: 嗯，我答应这个陈平再考虑考虑，晚些时候再给他答复。要不再麻烦你跑一趟，在组织里打听一下这个陈平到底是什么来头。
0: 好吧，我去找人问一下，你等我的消息。
1: 好。

0: 哎呀，旅长，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把我扔了呢。
1: 我能扔了你吗？我把那些弄得吃的，弄着没有啊？结果没弄成。
0: 啊，没弄成。啊，人呢？啊，
1: 剩人呢？
0: 你问我，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啊？啊？
1: 我
0: 人呢？
1: 我也不知道人跑哪儿去了。那你干什么去了？
0: 我打水去了。
1: 谁他娘的让你下山打水的？
0: 旅长，不是你让我去打水的吗？
1: 我那你为什么刚刚回来？
0: 我打水，我先去找水。
1: 别废话了，赶紧找人。
0: 让。
1: 回来。
0: 啊？
1: 干什么去啊？
0: 不是要追吗？
1: 往哪儿跑？往回追。
0: 啊，往回。
1: 你给我原道回，他肯定往这边跑了。
0: 啊，
1: 快去。
0: 啊，追。

0: 老乡，
1: 救救我，救救我，老乡！
2: 老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是杨平子，国际小一代的亲弟弟，国际尼破。啊，我被环岛一卡当人质，被押到这儿，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你能不能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的价值会报答你的。
2: 谁在追你？
0: 邓秀婷。
2: 邓秀婷啊，人在哪儿呢？
0: 人在那边。
2: 巧了，我也正要去找他呢，麻烦你带个路吧，走。

0: 什么人？出来！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1: 二叔，是你吗？
0: 出来！
1: 二叔，别开枪，我是子文。

0: 别开枪！二叔，别动！把尼玉炮拉过来，过来！二叔，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的据点被端了。 我是趁乱跑出来的，我去鹰嘴崖找你们，发现那儿被红军占了。我估计，你们应该是顺着地道跑了，我就沿着路来追你们了。好，来了就好。这样，既然我们汇合了，继续向岔罗方向行进。嗯，走吧。
1: 好，小心，这边。给我吧。司令员，政委。哦，回来了。报告司令员，政委。情况已经知道了，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辛苦了。谢谢首长。谢谢首长。啊，这两位是我们营救的人质，他是拉莫头人的儿子，啊，这位是觉哈头人的弟弟。
2: 受委屈了，我们司令员很关心你们。得知邓秀婷带着你们出逃，特地派个部队在山里营救你们。现在好了，终于把你们救出来了。
3: 可惜啊，让邓秀婷那个坏蛋给跑了。
4: 他带走了尼珀哥哥。
1: 没关系，我们侦察小分队啊还在山里追踪他，相信一定会把尼珀哥哥救下来的。
4: 这段日子你们在伊卡里受苦了，既然回来了，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1: 回头加之的人会把你们接回家去的。乌勒哥哥身体不好，一直在咳嗽，还经常吐血。哦，
4: 唐医生，
5: 到。
4: 司令员，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医生，这是觉哈头人的弟弟，他好像是身体不太舒服。
1: 你帮他检查一下，如果有问题，及时救治。
5: 是，司令员。
4: 两位兄弟，请跟我走吧。谢谢，谢谢。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请吧。和陈平同志约好了，我得去一趟陈志喜的酒馆。
1: 好，注意安全。嗯，来来来，咱们坐吧。嗯，把情况具体说一说。
4: 哎，
1: 你来了，
6: 志奇。
4: 哎，老李，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4: 嘘，里边请，走。
6: 已经打听清楚了，面宁小学确实有一位叫陈平的国文教员，他在那里任教已经很多年了。
4: 那他是我们的人吗？
6: 这件事情也搞清楚了，的确是我们的人，不过跟我们不是一条线上的，他的组织关系隶属川康特委，是受特委那边直接领导的。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是啊。 他说的事情关系重大，给小野丹头人做工作，直接关系到红军是否能顺利通过缅北一区，渡过大渡河。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4: 嗯，我明白了，我就等陈平同志过来，和他进一步谈这个事情。
1: 文，
7: 哎，
1: 带电台了没有？
7: 这儿呢。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好吧？
8: 哎呀，太好了，
5: 去吧去吧。

0: 左岸，你给参谋长发一电报，让他们火速向我们这边靠拢，过来接应我们。
1: 好，知道了。
2: 队长，情况怎么样？
1: 我跑了十几里路，还是没发现他们的影子。奇怪了，难道咱们走错方向了？阿铁，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也没有。
1: 看来真不能进，万一搞错方向，咱们麻烦就大了。
4: 队长，现在天色已晚，大家也累了，要不然原地休息一下吧。
1: 好，咱们就原地休息。土豆、大哥、黑鸭子、眼镜，你们四个两领一组，在前面侦查，如果碰见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汇报。
5: 是
6: 是，
1: 嗯，
6: 走。

0: 这边请。好。
1: 陈老板，你好啊！
0: 陈先生，你来了，来里边请。
1: 好，
0: 里边请，请。
2: 司令员，这位就是陈志喜，陈老板，这位是我们刘司令员。
0: 哦，刘司令员，你好。
1: 陈老板，打扰了。
0: 来，快，请坐。啊，来，陈老板，我听陈先生介绍，你对于帮助我们红军上山去同小叶丹头人取得联系，还有些顾虑，今天特意登门拜访。
1: 啊，刘司令员，别叫老板了。
2: 还是叫我同志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我的组织关系隶属于面宁地下工委。我在大桥镇已经秘密工作了很多年了。我和陈平同志的川康特委是两条线上的同志。嗯，长恨人心不如水，
1: 等闲平地起波澜。
0: 你的上级是谁？
1: 石龙厂的廖志高。
2: 廖志高，我认识。
1: 原来你也是我们的同志，
0: 陈志喜同志。首长，
1: 太好了，这是今天我得到的最好的消息。既然都是自己的同志，我们就不再多说别的了。来，就请你尽快的动身上山，去同小叶丹头人取得联系，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通过疑区到达大渡河，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首长放心，我现在就动身，今天晚上。
2: 就能见到小叶丹头人。太好了，见到头人之后，你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我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通过疑区到达大渡河北上的目的是什么，好吗？这个我明白，请首长放心。好，你去的时候，给小叶丹头人带一样东西。这是由朱德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红军布告，这里把我们党的民族政策。 用最通俗、最易懂的语言做了讲解，必要的时候，再麻烦你耐心细致地跟他做个说明。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告诉他，红军和彝人兄弟是一家人。
0: 太好了，我一定亲手交给小叶丹头人。
2: 重任在肩，拜托了。
0: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好，回座。
1: 子谦，
0: 来来来，坐坐坐。子谦，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问题。
1: 回座，请讲。
0: 你告诉我，毛泽东他们真的会走缅北一区小路吗？
1: 您是说，共军不顾彝人的家之山头林立的现状？

0: 硬是让红军在山中闯出一条路来，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缅北的彝人这些年在邓秀廷的管理之下，那是常年的械斗不休，非常的彪悍，那共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们怎么会与彝人对抗？如果那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二四军，光缅北的彝人就能把共军打垮。
1: 叶大林，我现在还是在想这个问题，红军到底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天天来讨论来讨论过去，就像赌博一样，压大还是压小，只能选其一啊。啊，
0: 伟佐，如果您真的不放心的话，我就把我富林一线的四个旅抽出两个旅，调到泸定和安顺场一线，在那里布防。
1: 子贤，大战在即，临阵换将那是兵家大忌，这是红军想渡河必然会是拼死一战啊。如果想成功，唯有重兵压制才有得胜的希望啊。你那四个家中旅一个团都不许动，全部战备待命。
0: 是，
1: 去吧。
0: 是。

0: 军座，情况怎么样？他一边担心共军会走缅北小路，我说我派两个甲中旅守护在安顺场一线，他又死活不肯。我现在可知道了，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1: 什么算盘？
0: 大渡河会战一打起来，如果我的两个甲中旅逃出升天完好无损，等薛岳的二路军一入川，那我们对他来说就是个威胁。
2: 真是老谋深算呐！算吧，算来算去，早晚把自己给算进去。
0: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了。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红军，还有老蒋。

0: 润之啊，
1: 哦，老总啊，
0: 看报纸呢。啊，找了些报纸，有些还是蛮新的嘛。看看国内外的大事，咱们在这山里待得太久了，消息实在是太闭塞了。有报纸看也挺好的嘛。
1: 就是啊。
0: 刘伯承来电，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左权六爱楼，请占大树铺已经四五天了，总不能再这样佯装造船啊。
1: 是啊，这两天。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是佯攻，任务已经完成了。刘湘、刘文辉的部队已经被调到富林一带，这时候如果把他们撤回来，万一要是跟彝人谈判不顺利的话，咱们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可是不撤回来，时间长了会出事啊。
1: 嗯，这是个问题啊。
0: 要不这样吧。 给刘伯承发报，让他把左权六爱楼撤回来，沿着大渡河向我们运动，但是速度不要太快。我们这边一旦突破了，他们急行军和主力会合，一起渡过大渡河。
1: 那后卫九军团呢？
0: 如法炮制，逐渐向缅宁收缩。

0: 馒头好吃吗？这人活一口气呀。哎，李团长，你看看我二叔，人家一天什么都没吃呢，一共就那么几个白面馍，你吃了一半好意思吗？
1: 我饿呀。嗯，这平时大鱼大肉吃惯了，根本不觉得怎么着，这空着肚子在山里跑，一点活性见不着，真饿呀。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些是咱们三个人的口粮，还有两三天的路程，你自己看着办。
1: 我知道。旅长，
2: 嗯，
1: 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2: 什么事儿
1: 啊？你坐。我说咱们这么做啊，不是个办法。
2: 嗯，你说说看。
1: 你想啊，到了岔罗至少还有两天的路程，咱们要是带着这个姨蛮子一块走，那红军小分队的彝族武士肯定得追咱们，真要是被他们追上，就只问咱们仨三支手枪二十多发子弹根本干不过他们，连十分钟都扛不住。
2: 那你的意思是？
1: 嗯，我有两个办法。
2: 嗯，说说看。
1: 这第一呢，就是把他放了。你想啊，这红军小分队跟彝族武士主要是为了找他，咱把他甩了咱就安全了。
2: 那第二种呢？
1: 那第二呢？那旅长，那就是说这红军小分队呢跟彝族武士现在追咱们追得这么紧，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一不小心就被他们抓住了，是吧？就算是不被他们抓住呢，那去岔罗还有那么远，咱们吃的也不够了。子文那儿还有三个馍，我数了，咱们四个人一人一个都不过分的。那你再走下去又累又饿，关键您这身板儿，这岁月不饶人呐，我真怕您扛不住。不过旅长您放心，我一打听明白了，红军呐现在有个政策，优待俘虏，不杀还给饭吃。那我是这么想的啊。啊，这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把命保住要紧啊。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下面应该
1: 先下山投降，你说呢？李长，
2: 李德武，
1: 哎，
2: 你这个王八蛋！哎呦呦，
3: 旅长，旅长，
2: 李德武，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听我说。等军长派兵反攻了，咱们再想办法跑吧。
2: 你这个坏过事儿！
3: 哎，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
0: 二叔，二叔，你消消气，
3: 消消气，消消气。
0: 咱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逃命，自己人不能伤和气。嗯，
3: 对对，就是啊。
2: 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敢说一句投降的话，我现在就把你……
0: 二叔，二叔，

0: 队长，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在这坐会儿。
0: 那我陪你聊会儿天吧。
1: 我这两天总不踏实，不敢肯定咱们走的这个方向。

0: 陈队长说的对。
1: 拉铁，你怎么也没睡啊？
0: 我也是睡不着，在想着邓秀婷的事。
2: 拉铁，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如果邓秀婷走的是这条路，我倒是有个办法追上她。
2: 什么办法？
0: 啊，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东走，山里有一条小路，路不好走，还有一处悬崖峭壁，但是只要翻过了这座山，能帮咱们节省大半天的时间，这不就可以追上邓秀婷了吗？
2: 这条路你走过吗？
0: 走过，打猎的时候经常走。
2: 太好了，咱们明天天亮就出发，就走这条小路追捕邓秀婷。
3: 问题不大，是肺不感染，吃几天药再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不过同时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2: 谢谢唐医生。
3: 来，这边把药给我。
4: 好的。
3: 这个药从今天开始吃，到明天你的症状就能缓解了。
5: 唐医生。
3: 司令员。
5: 啊，情况怎么样？
3: 已经检查过了，是肺部感染引发的炎症，不过吃点药休息几天就没问题了。
5: 祝你早日康复啊。
2: 谢谢红军，谢谢军医姐姐。
5: 明天你们就可以回去和亲人团聚了。
6: 真的？我能见到我阿达了？
5: 当然，我们明天一早会专门派人把你们送进山去，估计晌午的时候吧，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饭了。
6: 太好了！
5: 回去以后代我向你们的家人问好，记着啊，要告诉他们我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要告诉大家我们红军和咱们天下的彝人兄弟都是一家人，只有反动派和反动政府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知道吗？这是一份红军布告，把它带回去给家里人看一看，读一读。这上面清楚地写着，我们红军是天下纪律最为严明的军队，是彝人的兄弟。我们红军的日子过得都比较艰苦，大家都没什么钱，这是我攒下的津贴，用这两块银元回去的时候给家里人买点东西，表达个心意吧，请收下。
6: 这
5: 收下吧。好，祝你们明天一路平安。
7: 开始啊。
8: 您慢点。

0: 今天我们与彝人头人小叶丹的工作终于有点眉目了。我们找到了缅宁工委秘密地下党员陈志喜，他是彝人头人小叶丹的汉人干亲，他现在已经连夜上山去找彝人头人小叶丹了，估计明天就会有消息。
1: 嗯，好，在你们的努力之下，能跟小叶丹头人沟通是个不小的进展。连夜把你找过来是想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主席，你来说吧。
2: 嗯，目前的形势是很严峻的，蒋介石在大渡河边布下了重兵，就等着消灭我们。十月的二路军已经过了德昌，与九军团就差一天的路程了。目前走小路过宜区的事态还不明朗，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啊，那主席的意思是？
3: 啊，主席的意思是未雨绸缪。一方面，尽量抢占先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另一方面，要准备发展地方武装力量，

0: 你根据地展开游击战。
1: 我明白了，
2: 要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情要做，选派干部，组建特委，建立地方政权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提前做好安排。
3: 还有啊，我们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再用红军的序列，要想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主席，我们刚进入缅宁的时候，听地下党同志介绍，说缅宁受到县城群众焚烧县衙和纳税账簿的影响，在地方建立起一些小股的武装力量，取名叫做抗捐军。
3: 哦，
1: 我们想建立地方武装力量，可不可以采用这个名字？
3: 抗捐军，
0: 抗捐军，这个事情我倒听说过，可以考虑啊。抗捐军是顺应民意而产生的，符合群众的要求，应该叫得响啊。
3: 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抗捐军一定是要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第二点，抗捐军是要受新成立的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2: 好，那我们现在仔细研究一下干部人选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3: 好。
4: 军座，
5: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4: 啊，军座，福陵王泽俊几点？根据王泽俊旅派出的观察哨观察，大渡河对面的大树铺的共军有异动，好像正在朝西转移。
5: 这个朱毛红军在搞什么名堂？
4: 是不是他们侦察到了我们的兵力部署，感觉到从大树铺渡河困难？该从其他地方渡河了，
5: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4: 那这个情况要不要向老蒋汇报一下？
5: 先不着急，再观察一天，通知王泽俊严密地注视河对岸的动静，做好战斗准备。
4: 您的意思是共军要开始渡河了？
5: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共军的指挥官都很厉害，这声东击西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干过，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4: 明白了。

0: 找什么呢？
1: 子凡还没睡啊？
0: 我问你找什么呢？
1: 哎呀，我饿呀。
0: 白天没吃饱啊？
1: 是啊，就吃了个馒头，一点荤腥没有，根本不管用。
0: 也是，其实我也饿了。哎，拿个馒头，咱俩上那边吃去。
1: 行啊，
0: 走。

0: 大铁，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睡觉啊？我睡不着，想跟你聊几句。行，那坐这儿聊吧。嗯。包谷酒，喝一口。我不喝酒，我在站岗。这大晚上不睡觉，你要找我说什么呀？想跟你聊聊水。
1: 那你聊吧。
0: 石薇呢，是个好姑娘，身世很悲惨。

0: 她逃婚出来，被两个男人救过，一个是我，一个是你，而且这两个男人都喜欢她。哎，等会儿，明明是你喜欢她，别把我给拉上。哎，
1: 我瞧不起你这样的男人，我们彝人汉子敢爱敢恨，喜欢就应该说出来，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0: 那好吧，我喜欢示威。怎么了？
1: 这就对了嘛。现在啊。
2: 示威是红军战士，我也是红军战士，你也是红军战士，咱们三个都是红军战士，咱们三个是平等的，是战友。我是说啊，我们两个都有权利去追求他，但是最后他能跟谁结婚，那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们都不能恨对方的。<笑>
0: 拉铁，你刚参加红军，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在革命队伍里，这结婚呀是要经过批准的，不是谁喜欢谁就能结婚的，而且这结婚呀是要符合条件的，这是规定。
3: 批准？
0: 嗯，
2: 经过谁批准？
0: 当然是上级领导的批准了。哎呀，这么晚了，你还是赶紧回去睡觉吧，别在这儿胡思乱想了。在红军的队伍里。
2: 只要你好好表现，奋勇杀敌，你喜欢的女孩子呀，最后一定会属于你的。嗯，原来是这样。嗯，要表现好，
0: 对，
2: 还要批准。
0: 对，
2: 你赶紧回去睡觉去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0: 好，回去睡觉去了，酒给你留下。
2: 哎，
0: 酒你拿走啊，我不能喝。
2: 喝酒也要领导批准呗。
0: 这是纪律，跟结婚是两码事。
2: 两码事？
0: 啊，两码事。

0: 饿呀，咱们到岔罗的路上，粮食真的不够了。这不明摆着呢吗？就剩这几个馒头了，咱们都不够分的，路还那么远。你二叔也真是太不开窍了。嗯，不如你开明。其实说到这儿吧，子文有句话我想对你说。
1: 说什么？
0: 我觉得吧，咱俩可以先下山。
1: 你说，咱们俩？
0: 对啊。你看啊，这是我手下的兄弟从陆屋镇给我带回来的红军的传单，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你看啊，红军优待俘虏，只要缴械投降，有饭吃，有床睡，愿意回家的给路费。
1: 可是咱们如果要是走了，我二叔怎么办？
0: 哎，其实可以这样，咱俩下去之后吧，先到缅宁投降，等将来在缅宁站稳了，咱们回来接应他不一样吗？
1: 哎，这个主意不错
0: 啊。嗯，是啊。
1: 哎，不行。
0: 嗯。
1: 咱们走这几天，我二叔吃什么呀？
0: 哎呀，这我早就想好了，咱就把你剩下的馒头都留给他，反正饿不死的。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是。
1: 哎呀，这么聪明的主意，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0: 子文，我吧，其实也是顾全大局。你二叔他主要是不了解我的苦心。
1: 二叔，
0: 嗯。
1: 我算了一下，少一个人，馒头正好够。

0: 我刚才怕吵醒你，所以没用枪。
1: 他能够有今天都是自找的。抓紧时间睡吧，明天早上一大早出发。

0: 哎，给我吧。哎哎，你们俩在门口看着点儿。
1: 是是。
0: 嫂子好。
2: 哎呀，志喜兄弟，你怎么来了？
0: 好久没有上山来了，我来看看小叶丹兄弟。
2: 快里边请吧。
0: 好好好。
2: 孩子他爸，快看看谁来了，快请请请。请吧。
3: 志喜兄弟，哎，自家酿的，尝尝吧。
0: 好，谢谢。
4: 志喜兄弟，难得到寨子里来，真是高兴。请。
0: 好，头人请。
4: 您那酒馆生意怎么样？
0: 还好。小叶丹兄弟，我今天来实际上是受人之托来找你的。
4: 受谁之托？
0: 是冕宁城的红军首长。
4: 二哥管家，
3: 哎，
4: 你去门外守着，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3: 我明白了。
4: 志喜兄弟，请讲。
0: 是红军先遣支队的首长委托我上山来找你的。他们到达冕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通过咱们宜居，走小路到大渡河的，之后北上抗日。他们知道我们梁山彝人的规矩，没有加之头人的许可，外人是不允许通过宜居的，所以派我上山来，与小叶丹头人谈判。
4: 红军有多少人要通过宜居？
0: 前后要有几万人。怎么，小叶丹头人对这件事情有顾虑吗？
2: 哦，苏尼曾经跟我们说过，不准许这些汉人通过彝人的地方，不然的话，祖先会惩罚我们的。
0: 哦，希望小叶丹兄弟不要相信那些，那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蛊惑人心。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是为普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红军与彝人是一家人。如果小叶丹兄弟还是不相信，那就亲眼看看。头人请看，这是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签发的红军布告，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红军对彝人的态度。这份布告已经贴满了，从会里到冕宁的大街小巷，山下的老百姓都知道，红军与彝人是一家人。

0: 能知道派你上山的这位红军大官叫什么名字吗？哦，他是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也是咱们四川人，我们和他是老乡啊。
1: 请转告这位刘司令员，让他给我一天时间考虑，明天晚上之前我会给他答复的。好吧，我一定把话带头。
2: 队长，
3: 怎么了？
2: 前面发现一具尸体，
3: 过去看看。好。

0: 他是邓秀廷的爪牙，团长李德吾。
1: 没错，他就是李德吾，是个最坏的家伙。
2: 他不是跟邓秀廷一起逃跑了吗？
0: 只有一种可能，他们产生了内讧，开始互相残杀了。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快，咱们加快速度，快，
2: 走，
1: 走，
2: 走。

0: 来着！
1: 安迪，别伤到人质。嗯，听取大哥，从右侧破窗。
2: 是。
1: 土豆和鸭子，跟我走。
3: 是。
4: 是。

0: 放开他！别管呀！杀了他！
1: 闭嘴！
0: 我让你放开他！
1: 你们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
0: 来人！
1: 杀了！
0: 二叔，你先撤吧，我来断后。往后退！
1: 退回去！
0: 退！退呀！
1: 不让我打死他！
0: 文，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退！
1: 你快走，
0: 快走啊，二叔！

0: 是。报告，陈志喜同志回来了。
1: 哦，快请。
0: 请。
1: 啊，司令员，
0: 志喜同志，

0: 叶赶路辛苦了，来坐下，坐下说。啊，怎么样？见到小叶兰头人了？
1: 见到了。
0: 一半您给我的红军布告交给了他，还跟他讲了我们红军借道的要求。啊，他怎么说？
1: 我感觉他还是有点顾虑，说是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
0: 要让小叶兰头人他们接受我们红军，确确实实需要一个过程。
1: 司令员，我知道您很着急，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7: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

0: 操纵中国的命运，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 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 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芝麻过你。刘司令，小叶丹头人特意派我在此远迎尊贵的客人。
1: 卡莎莎，
0: 刘司令请。
1: 请。

0: 仇人红军长官刘司令到。
1: 小叶丹头人，久闻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幸会。
2: 刘司令员不必客气，贵客能到我们寨子里来也是我们的荣耀。
0: 刘司令，这位是果机小叶丹的夫人吴继墨。
1: 夫人好。
3: 刘司令员好。
2: 来，里面请。
1: 请。
0: 请。

0: 天作证，兄弟之情，肝胆相照。好，天作证，
1: 天作证，
0: 兄弟之情，肝胆相照。

0: 太好了，给中革军委发报，请中革军委紧急部署，过宜区行动，建议中央纵队明日午后出发进山。
1: 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啊！
1: 是刘伯承的消息吗？倪荣臻同志发来电报，就在今天傍晚的时候。 刘伯承与小叶丹头人在阳坪子一战谈判成功，小叶丹头人同意让路给我们红军。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我们要永远的记住。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见景泰蓝，十香官窑器，众多传统美术工艺品中，为什么景泰蓝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1: 他们这几件作品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0: 起源于元朝，兴盛于明代，却在近代濒临失传。到底景泰蓝如何起死回生呢？六大主要工序，108道繁复的流程，这背后蕴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一件华美的神秘作品，两代人的匠心传承，新一代经法人又是如何坚守初心？
2: 匠心传承中华经典，光影品鉴极致清晰。我是主持人依静，在我面前摆放着一些物品，粉末状的颜料、彩色的石块、非常普通的铜片和石头，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工具。这些普通的东西经过大师们倾心的精心制作，它却会变成美轮美奂的精品。人们形容它有着古玉般的温润、锦缎般的光泽和宋瓷般的自然活泼。它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一位大师，由他来为您揭开这件物品的神秘面纱。
0: 繁华世间，总有一些匠人潜心于艺术。坐落于北京南城的珐琅厂里，就有这样一位大师，沉浸在流光溢彩的景泰蓝世界里已经40余年。在接触过景泰蓝的人心中，钟连胜可谓名声显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无数的光环下，他却依然只专注景泰蓝艺术。时光打磨技艺，诚恳铸就匠心。有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2: 刚刚通过短片认识的钟老师，现在就站在了我的身边。
1: 大家好，我是钟连胜。
2: 我刚才看到小片里咱们的工艺品啊，其实颜色非常的鲜艳，但它为什么就叫景泰蓝呢？
1: 因为这种珐琅啊，它确实还是一种舶来品。应该说元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到明代的景泰年间，这种工艺呢就比较成熟，但是那会儿颜色比较少。我们知道到清代中期之前啊，也就那五六个颜色，以蓝色为主，所以后人非常崇拜这时期这种工艺品，把它叫景泰蓝了。

0: 钟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景泰蓝作品，可以说是浓缩了两代人对景泰蓝的深厚的感情。钟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想先问一下您啊，这两代人指的是哪两代人？
1: 中国当代景泰蓝第一人钱美华大师，还有我跟我们李静大师，我们来共同来完成的一件作品。
0: 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为我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哇，真的非常的华丽，也很漂亮。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1: 它叫铜摊掐丝珐琅和平尊。
0: 和平尊。
1: 对。
0: 这个作品它究竟有多高？
1: 这个原件作品应该是2.09米高，因为今天场地的限制，所以我们带了它的一个缩小版。
0: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作品呢？
1: 因为也是钱美华大师他以前60-70年代的一个旧稿，刚拿来。他说因为2009年是我们祖国60华诞嘛，所以他说咱们一起给他来完成作为祖国60华诞一个献礼的一个作品。哦，
0: 2009年，2009毫米啊，这个数字是吻合的。
1: 应该说从这个整个造型上，特别是我们青铜文化里边啊，非常庄重啊，非常大气的。另外所谓国之重器嘛，所以作为和平尊，从造型到纹样装饰上，从色彩上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啊勤劳顽强的那种民族性格，以及作为我们。

0: 祖国六十华诞啊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一个体现的一个重器一个作品。
1: 今天在咱们演播室现场的是这样一个缩小版本的和平尊，已经让人感觉非常的赞叹了。而且如果近看的话，大家就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细节是非常值得把玩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 8K 的高清摄像机来带您好好的品鉴一番这个和平尊。
0: 从整个造型上，2009年，所以是2.09米高。另外正好是牛年，一些三尊牛啊，中华民族那种勤劳顽强的那种性格，托起一尊啊和平之尊。所以上面的装饰我们看到这个花丝镶嵌，多工艺结合嘛，花丝镶嵌的孔雀，上面的宝石的镶嵌，这面是三个和平鸽，背面三个和平鸽，六个和平鸽象征了60年嘛。在顶部的边缘这儿两个啊鹦鹉，谐音是鹦鹉，特别是顶盖上面这个展翅的凤凰，象征了祖国6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啊。中间主体的装饰也是缠枝莲嘛，都是非常吉祥的那些花鸟，同时以蓝色调为主啊，非常的亮丽啊。另外从整个的纹样装饰色彩非常丰富啊，非常统一，所以也是祖国60年取得辉煌成就一个献礼的作品。嗯，
2: 大型景泰蓝艺术品和平尊是两代经法人历时1年多共同创作的一部精品之作，制作过程的每道工序都非常关键，2-3毫米的铜片经过几万次手工敲打才能敲塑出瓶身造型，铜丝材料消耗了2000多米的长度，点蓝的上百种釉料也必须一一调配，烧蓝速度快，经历过高温的洗礼，才能够堪称是景泰蓝艺术的完美杰作。
1: 您说这个和平尊啊，他做了1年的时间，但是时间是非常紧的，
0: 因为毕竟个头太大了，包括造型上。敲这个铜摊儿，当当当当，完了反复又跟图纸来相对，啊，要做到很饱满，啊，又要对称很匀称，它完全是铜丝，然后照着那个图纸，把这些上面那些和平鸽啊、缠枝莲啊、那些牡丹花啊、长寿鸟啊，都吉祥的这些形象，照着图纸拿铜丝窝好了，完了再粘上去，粘到铜摊上去。
1: 我们刚才通过 8K 高清摄像机看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每个羽毛的形状都是非常灵动的，可以看出来这个的确对技艺的要求很高。而且在和平尊上面，它还用到了不一样的珐琅的技术，
0: 多种工艺的一个集大成者嘛。所以上边我们那个赞同的那些和平鸽，那个牛完全是先要做一个雕塑，不像一个圆屏的了，是吧？那个完全
1: 很立体。
0: 对，要做一个拟稿。觉得没问题，大小形象非常准确了，完了翻成锡模，完了把那个铜板啊过一下火烧软了，跟锡模上砸，砸出这个大的起伏来，给它合焊到一块儿以后，里边再灌上胶，再蘸。你看上面它那小的羽片，那些眼睛，那些骨骼肌肉什么的，完全是蘸铜，形象非常逼真的。
1: 所以是很多的技艺都用在里边。
0: 对，因为小的作品还相对好一点，特别这么大的作品2.09米，所以从整个的掐丝要掰得非常准确，一笔一笔的，一捏一捏的往上粘，特别是点蓝的工序，东西非常复杂，非常丰富，但是呢，又不能很杂乱，总体上蓝色调的上面那些形象啊，既要做到非常丰富，又要做到整体非常统一，包括那些颜色的配置，特别是我们叫景泰火里求财，每一遍每一遍的烧都非常关键，烧大了那颜色都变了，所以说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的关键，烧焊的技术完全凭他们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来控制，包括他们要看，还要转动，那火力让它匀一点都是非常关键的。
2: 景泰蓝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者，一件完美的景泰蓝艺术品都需要经过6大主要工序、108道小工序才能完成。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

0: 千锤百炼换光彩，一件件珐琅作品方能尽显尊华。
1: 钟老师刚才也讲到说，景泰蓝它的本来的名字叫珐琅，那它本来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工艺品技术呢？
2: 应该它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珐琅的工艺了。完了，13世纪那会儿，咱们国力强盛，忽必烈率大军西征到欧亚大陆嘛。
1: 元朝的时候，
2: 对元朝，发现这种非常精美的工艺品。这样那会儿战争非常残酷，但唯工匠可幸免于难，让他们带着这种他们的技术、工具还有材料，扶到国内，开始为元代的皇族制作这种珐琅的奢侈品。
1: 对，
2: 景泰皇帝。朱祁钰虽然他在位只有7年，但是他非常喜爱。到清代的乾隆年间，是他发展一个鼎盛时期。
1: 鼎盛时期，
2: 整个的做工非常的耗工费时，但是皇室不惜工本，尤其这种工艺，他在民间如果做，当时如果皇室不喜爱，在民间这种工艺也早就失传了，
1: 因为成本太高了。
2: 对，民间
1: 可能买得起的很少。您这样说，我就反而有一点担心，景泰蓝的命运怎么样？
2: 清宫没落之后，建国之初啊，这种工艺确实已经奄奄一息。
0: 皇宫独享的景泰蓝遭受清朝没落的境遇，制作景泰蓝的手艺人为了生计逃到民间开办一些小作坊，整体技艺大不如前，一度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情况。曾经辉煌的景泰蓝濒临失传，究竟景泰蓝的命运会怎样呢？
1: 所以那会儿其实能看到的景泰蓝的产品也好，商品也好，或者是说制作景泰蓝的匠人基本上都很少了。
2: 对对，51年啊，一个周末，梁思成跟林徽因先生到琉璃厂啊一个那个古玩街上去转，在一个旧的古玩摊上啊，林先生拿起个小的是景泰蓝的瓶儿，正在端详。这会儿摊主就跟他说了，您还是很有眼力，这是正宗的景泰蓝啊，热热闹闹几百年，到现在快是要绝根了。他们就为这个摊主这句话深深的触动。
1: 就他们那会儿基本上也没见过景泰蓝，
2: 对，那会儿也很少了。所以他们就回去就再三商量，为咱们国家这种优秀的传统技艺它前途啊非常担忧起来。所以他们商量之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一个工艺美术抢救小组，他们率领的当时3个小姑娘，一个是常沙娜先生，当时20岁，还有一位是我们北京珐琅后来第一任总工钱美华大师，也是中国当代景泰第一人，还有一小姑娘，他们3个23岁，跟着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参与这个抢救恢复景泰蓝的工作。
1: 您这样形容呢，我感觉当时的景泰蓝它的整个技术有点像盲人摸象，可能大家知道的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要把它完整的拼凑出来应该也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2: 因为当时林徽因先生那会儿已经是肺结核了，
1: 重病，
2: 所以他也是带着重病的身体，带着几个小姑娘去深入的调研，另外他也是亲自给他们几个上课，在清华校园里边，完了把他多年积攒的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纹样的装饰亲自给他们授课，让他们也是搞了一些新的景泰蓝珐琅图案的设计。
1: 那最后这一个景泰蓝的研究小组，它究竟就为景泰蓝这一个技术重新在咱们国家复原做出了什么样的成果？
2: 所以他们当初做了一些作品嘛，包括常沙娜先生设计的那个台灯，还有一套烟具，我们钱美华大师设计的有2个敦煌图案的那种身盘，当时52年嘛，咱们国家承办的就是第一个国际会议，就是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当时国家把这个美工跟礼品的设计交给了这个美术小组，包括梁思成先生亲自带着他们设计的一套作品，他们这几件作品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1: 哦，原来新中国第一份国礼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0: 景泰蓝荣获新中国第一份国礼的称号，让工艺美术小组成员备受鼓舞。在林徽因的挽救和恢复下，出现了一批对景泰蓝有深远影响的人，在清华就读的钱美华就是其中一员。在一次的文化交流中，学美术出身的钱美华看到了景泰蓝花瓶，他赞叹不已。

0: 正是这一声感叹，让钱美华与景泰蓝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钱老师这么热爱景泰蓝，就为了他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2: 钱美华大师也是跟着林先生啊，非常喜爱景泰蓝啊这种艺术了。梁思成先生说，我可以给你介绍给沈从文先生，你去故宫，说故宫的

0: 作为今后景泰蓝艺术创作跟创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啊，形成了它非常独特的非常优秀的前世景泰蓝的风格。
1: 然后进入到故宫去进行研究，仅仅是因为景泰蓝它很漂亮吗？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原因？
0: 我1955年啊，前北华大师就接到一个电话，梁思成先生给他打来说，你的恩师啊林徽因先生病很重，你去医院看他一下。在同仁医院，他推开这个病房门，看着这个被子里边非常弱小的一个身躯。钱德华大师也跟林先生汇报了他景泰蓝他工作的情况，所以林徽因先生也非常欣慰最后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当初他说每一句话非常艰难，那个管子也都在颤动啊，所以真是钱先生也是遵循了恩师啊林徽因先生的遗嘱，告慰了林徽因先生在天之灵。
1: 我们也非常庆幸今天才可以看到有这么多漂亮的精美的景泰蓝的工艺品。您说钱老师之后因为通过自己的不断的研究和学习，他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0: 这件作品应该说就钱北华大师的他一个代表作品，叫福寿周器垒。从整个造型上是周代青铜器垒的一个造型。我们看主次，你看哈，主体的这种造型非常饱满，非常有力。
1: 我看见这个作品，我真的脑海中可以出现钱老师他的一个形象，就是很秀雅，非常秀气，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很玲珑，
0: 对。所以他的装饰上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寿字啊，这面装主体是一个蝙蝠
1: 啊，
0: 双鱼盘肠啊，都是咱们吉祥文化里边这些元素。这是牡丹花，富贵富足啊，美好，是把这些主体的装饰串联起来，叫缠枝莲，所以叫福寿连绵。特别是通过颜色红黄色调
1: 跟它这种喜庆的蓝
0: 吉祥的这种题材相结合，
1: 对
0: 啊，更加的这种啊整体感啊更强，也是形成它前世景泰蓝的啊一种风格。
1: 钱老师不仅自己在不断地钻研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同时呢他还带领珐琅厂，然后在这样一个新时期进行发展的时候，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我们建厂之后，他是我们第一任总工，以钱北华大师为首，率领我们几代经法人不断传承。钱大师退休很多年之后，那会儿他身体还挺好，骑着一个大的28的女自行车呢，有时候就来了，那个塑料袋里拿着一些资料给我们的设计人员，让我们来去学习去参考，直到最后2008年他那件和平尊的作品，应该说也是作为他一个收官之作吧，也是钱北华大师真是一生啊青春年华毕生心血追求景泰蓝艺术一个一生的一个完美的总结。
2: 正是因为林徽因留下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这句话，让钱北华谨记于心。为了完成恩师的临终嘱托，他用毕生的心血践行着那份诺言，传承着景泰蓝的技艺，最终让景泰蓝大放异彩，成为工艺的瑰宝。珐琅厂第一任总工钱北华大师的精神也一步步影响着现任总经理钟连胜。
0: 钱大师这种对景泰蓝艺术这种执着敬业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1: 钟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景泰蓝的呢？
0: 我是1978年15岁那会儿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市珐琅厂技校的。
1: 您当时第一次看到景泰蓝作品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那会儿整个应该是景泰蓝行业发展最红火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国家土特产品嘛，特就这些特异，因为出口创汇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会儿觉得就特别新奇啊，这种工艺，所以上学3年也是，从美术基础上全面的去学习，打下很好的基础。那会儿我记得也课余时间也到我们钱北华大师他们的设计室，他的总工看他们搞创作什么的。
1: 我听说现在的景泰蓝工艺一般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专攻，就是专攻某几个领域。您选的领域是什么？
0: 因为我们作为设计，就是每个工序你都要了解，
1: 油
0: 纸摊儿你也要能动动手去做做。当然，掐丝点燃俩主要工序，你要会亲自要能够了解，而且要做得比较深入。我们在学习完之后，在实习的过程中，那么掐丝点燃都是车间最好的技师们带着我们来实习。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也是挺难的。

0: 最难的是啥？
1: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是画画拿笔画，是吧？那还好说，但是真正从事技艺的，你要是用这种工具啊，专用的镊子、的铜丝来表现你画的这些图案、跟花鸟，
0: 不是用笔，而是用镊子了。
1: 对对对，把这铜丝掰出这些形来，要非常准确，非常传神。特别是很多小的地方，包括好的花卉，牡丹花那些花刻啊，有的是微微嵌进凹进去的，啊，有的出一小尖儿，完了那边又很饱满，所以练的时候就反复的练。大拇哥这肚子挤得都生疼，有时候就淤血的感觉。
0: 我知道这个外科大夫啊，他们自己的手术刀对自己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我相信当时对于您来说，您用的那第一把镊子对您来讲也意义不一样。
1: 对，进场之后，我被分配在四组，因为毕竟有美术知识，那个班长所以他也非常喜欢我。后来干了一些，干几个月之后，他自己一把啊钢尖的非常细的镊子，完他送给我。
0: 所以这把师傅送给您的钢镊子，对您来说肯定意义非凡。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也带到现场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所以你看上面那个尖非常的细，非常的精致，所以掰细小的结构的时候才能掰得特别准确，特别生动。
0: 这个镊子也做得很精细，而且从颜色来看，这是一把钢镊子啊，它已经生锈了。
1: 那么这把镊子师傅肯定也用了，也得有一二十年了。所以到现在应该得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0: 师傅用了一二十年的镊子，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个宝贝了。
1: 对，
0: 然后他把它送给了您。
1: 所以也是非常珍贵啊。我也是一直保留到今天。
0: 周老师刚才介绍说，您进场的时候正是珐琅厂最鼎盛的时期。之后有一段时间可能咱们传统的手工艺品它就不是那么的火热了。您经历了那段时期。
1: 对，所以在应该是九十年代之后吧，说那个年代是咱们全国工艺美术，包括北京工艺美术，都是一个低潮的时期。
0: 所以那会儿应该诱惑很多吧，因为那时候最流行的两个字叫做下海。您的同事啊、伙伴包括前辈有下海的人吗？多吗？
1: 有些职工，包括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就辞职考学，或者有的出去重新谋求新的发展去了。所以有些，所以当时呢，也有些诱惑。有些同学在外边当时搞一些装饰、装潢啊、设计什么的，也来找，那不行就出去吧。
0: 找您合伙。
1: 对，但是毕竟进入珐琅厂这么多年，又技校几年的学习，后来又出去深造，所以真是接触这么多年也非常有感情了，所以也就坚持下来了。
0: 动心过。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
2: 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件景泰蓝作品可以换六辆小轿车的辉煌，却在九十年代遭受了商业浪潮的冲击，景泰蓝行业的发展不容乐观，作品一度归于沉寂。面对行业的艰辛与低谷，市场的诱惑与动摇，钟连胜却选择了坚持传承景泰蓝。他不断地潜心创作，探索出创新的设计理念，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作品风格。
0: 现在咱们桌上摆的这一件呢，就是带有强烈的中式风格的一个景泰蓝的作品《和梦》，这是其中的一件，一共有很多件，对吧？
1: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系列，是五件作品，所以从整个装饰上更加丰富，比一件呢，更加的有视觉的冲击力。
0: 我看见这个作品的第一印象啊，我就想起了咱们有一个古代的名曲叫《寒鸦戏水》，就感觉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您能告诉我们您这一套作品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吗？
1: 就入秋的一个周末嘛，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上龙潭湖去玩，正好经过龙潭湖的西湖荷花湖，回头一看，正好那个五六点钟嘛，完了那个夕阳西下，整个荷塘笼罩在那个夕阳暖洋洋的那种金黄色的那个色调里，这种非常整体上颜色非常统一的，正好几个小野鸭子游过，特别温馨浪漫的这种情调。所以我说这个瞬间哈，这种情调要用景泰蓝来表现出来，肯定也会特别优美。所以回来也是反复的尝试。
0: 您的这个风格我感觉也和我们印象当中景泰蓝的作品很不一样。我们印象当中景泰蓝的作品都是色彩很艳丽很华丽的，但您这个非常的素雅，也很秀气。
1: 所以就是因为看的传统东西，我就感觉这种情调非常

0: 特别打动我，
1: 嗯，啊，
0: 比较温馨的，比较统一的，比较优雅的，
1: 对，
0: 所以回来，从纹样装饰上，我就找了几个造型，这样就比较统一嘛，
1: 哦，
0: 啊，比较强烈，就让它比较温馨浪漫嘛。就上下你看我们水波纹的处理，
1: 嗯，
0: 这种曲线型的，
1: 而且在光下它会就是闪着，
0: 对，
1: 特别细腻的光芒，特别好看，
0: 特殊的一种釉料，所以外边有深的颜色，不像传统的那种红花绿叶啊，这种比较统一的暖洋洋的色调。
1: 周老师，我看您这个和梦的作品啊，它和其他的传统的景泰蓝作品比呢，这个铜丝用的可以说是不是那么的密，这是您的一个设计考虑的地方。
0: 对，因为从效果上考虑，就是外边让它丝纹啊密一点，
1: 嗯，
0: 完里边呢相对少一点，这样呢有一个疏密的对比。
1: 那这个算是加大了作品的难度吗？
0: 对，所以工艺上就有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景泰蓝，包括我们现在都是这些丝都比较多，比较均匀，如果有大面积的釉料没有丝，那么它这个釉料它会有经纹，有裂纹或者是崩掉，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传统缠枝莲啊、图案哪儿都是铜丝多。
1: 对，您可是给他们提了大难题了。
0: 对，
2: 暖意的金色情调，温馨优雅的浪漫，赋予了和梦崭新的时代气息。钟连胜不仅将创作灵感融入生活，他作为北京市珐琅厂的总经理，对行业的发展与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力求将景泰蓝推向更广阔的空间。
1: 也拿来了几件对于当代景泰蓝作品来说有着非凡意义的作品，我们接下来来一一的了解一下。
0: 我们看这件作品叫铜摊掐丝珐琅，
1: 它的器型是
0: 吉庆太和尊，是我们北京市珐琅厂1956年建厂，那么2016年我们正好建厂60年
1: 哦，
0: 我们几位六位大师创作的一件纪念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每个大师设计一面，总体造型上，这个六十，你看是一个六十，是一个小的，
1: 对，
0: 祥龙，这个小的祥龙，
1: 对，组成一个六十的，是六十，
0: 对，六十年，另外从整个的装饰上，我们六个面嘛，我们戴嘉林大师、国大师设计的是这个牡丹长寿，富贵嘛，牡丹，完了是寿带鸟，这是李希民大师，我也是我们第二任总工设，事事如意
1: 啊，事事如意，
0: 太平盛世，太平鸟，柿子，事事如意，这是李静大师设计的啊，白头到老啊，这种牡丹的富贵啊，白头鸟嘛，这是我设计的，喜上眉梢，
1: 喜上眉梢，
0: 对对对，比较喜庆的，都是比较吉祥喜庆的画面。这是米振雄国大师设计的安居乐业，菊花，
1: 菊花，
0: 鹌鹑，所以谐音嘛，
1: 安居乐业。
0: 这是丁明宏大师设计的和和美美荷叶啊，一对翠鸟，
1: 吉庆太和尊。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件是什么样的作品？
0: 这件作品是铜摊掐丝珐琅周其磊八骏马皮儿，八骏马，
1: 八骏马皮儿，
0: 所以这件作品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这是去年11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访华，在故宫里边，我们习主席跟彭教授，带领他们参观，这个故宫三大殿，完了最后到畅音阁要准备看一台节目的时候，在畅音阁戏台的后台，我们特意准备了我们当代景泰蓝大师的作品，完了我作为传承人给他们介绍四位领导人介绍那些作品，介绍景泰蓝的工艺，之后让四位领导都亲自体验咱们景泰蓝技艺的点燃的技艺
1: 所以他们体验的是哪个部分呢？能给我们指一下？
0: 我们这件作品是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他们来点燃的这个八骏马皮，所以给他们选择八骏马嘛，象征的力量啊、自由啊，
1: 所以这几匹马都是他们两位点的。
0: 对对 对，这匹马是习主席点的，白的马呢是特朗普在上面点了一些釉色来尝试。给两位夫人准备点蓝的那个瓶子是国色天香瓶，所以景泰蓝这几次隆重的这个亮相在这种重要的国事外交的场合，也是应该说更好的向全世界弘扬了咱们祖国优秀的非遗的技艺。
1: 钟老师可以说是从鼎盛时期进入到珐琅厂，现在咱们国家其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的推崇和宣传的，您有感受到就是现在年轻

0: 人对于景泰蓝的一些观点的变化吗？
1: 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景泰蓝记，应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进入中国600多年，特别是建国之后60多年不断的传承啊，创作出很多优美的作品。特别是我们企业也建立了我们中国首座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把这几十年啊历史上元明清的发展呢，都完整的给它展现出来，给它有序的完整的流传下去。从2000年之后，我们又不断探索景泰蓝这种工艺。以前传统都是瓶瓶罐罐摆设装饰，所以我们把它拓宽这种技艺的应用领域，比如我们承接的室内外的建筑装饰，室外的大的景观工程，大的喷水池，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个了。最突出的是2014年 APEC 雁栖湖国际会都主厅的那个大的斗拱的装饰，所以它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另外从实用化啊，所以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些小件，这个也是几个小的笔筒表现北京风情的这个春夏秋冬的
0: 四季，北京四季，
1: 所以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去欣赏啊，也是为了这种技艺更好的去弘扬跟不断的去传承。
2: 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现如今一代代珐琅人不断探索拓宽景泰蓝的应用领域，从室外建筑装饰、城市景观工程到日常家用摆件，为了更好地弘扬这项技艺，珐琅厂建立了中国首座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开设工艺互动体验馆，举办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等活动，让景泰蓝一步步走进普通百姓的身边。
0: 下面我就要请钟老师来教我掐丝了。
1: 尝试掐丝的工艺。
0: 我只是学掐丝而已，钟老师您给我了这么多工具是要做什么？
1: 所以你看一下，你感觉一下，咱们讲那么多，哪个是跟掐丝有关的工具？
0: 我就用它就可以了吗？
1: 还有
0: 呢，您给我个范围吧，大概有几样？加上它
1: 有五六种。
0: 那了解了掐丝的工具，我看咱们面前还摆了2张纸。这2张纸有什么样的工作作用？
1: 这就是我们特意为咱们这个4K 高清频道设计的一个这个圆盘，
0: 专门设计了一下。可以见得您对您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非常尽心，而且都很尊重自己的每一个作品。
1: 它的寓意呢，也是咱们4K 花园嘛，是吧？更加的高清琳琅满目，色彩缤纷，将来颜色也是非常缤纷绚烂的。
0: 我要做的是哪一个
1: 部分？给把镊子，给你一根铜丝，你这儿给它捋顺了之后，两边你看非常顺了吧？你在掰的时候，比如那些花瓣还是叶的，这线非常挺拔，非常流畅。就像这字儿呢，你看这个四跟这个 K， 就特规矩。先拿这个，先给它捋顺了吧，这丝。
0: 对，这您刚才已经帮我捋顺了。
1: 对，加好了。
0: 就我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不是说特别的难。窝回来。
1: 但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花瓣。
0: 这是最简单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手忙脚乱的。这是我粘了一片花瓣，
1: 花瓣，行。
0: 其实它的做起来感觉比我想象中还要精细很多。因为这个铜丝它的那个韧性，它没有那么容易的变软或者变形，但是呢，它又要把它做的这个弧度非常的流畅。我是在这一张纸上来体验了一下怎么样来把这个铜丝给弯成想要的形状。那我们真的来粘铜丝是在铜胎上。
1: 对，这个都掰完之后在火里要稍微烧一下，
0: 烧一下，
1: 它有胶，烧一下这铜丝它也就软了。粘的时候，比如平的，它有点弧度，你好随那弧度，铜丝就软了，给它粘平。
0: 让它充分的粘。哇，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1: 对，
0: 每一笔一划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粘出来的。
1: 像这样都粘完之后，因为这个丝你看白鸡粘，它一碰水枪还会掉，所以要筛上那种银汗药，均匀的都筛上汗药，900多度高温烧，把这丝焊到摊上，它就不掉了，才能进行点蓝。
2: 看似普通的铜丝，经过一番掐、弯、叠、翻后，构成一个个精致优美的图案。掐丝神韵生动，镊子在手中灵巧的转动，将铜丝舞动为逼真的纹饰，蘸上白鸡，粘于铜胎，筛上铜汗药，熔炼为火焰艺术， 经过高温的洗礼，才能够进行点燃工序。
0: 接下来我要跟钟老师来学习一下点燃了。那咱们今天这个原料也是五颜六色的。
1: 景泰蓝的釉料它是纯天然矿物质的，叫硅酸盐嘛，只是它有颜色。它的原材料1400-1500度的高温熬制的，要磨得很细的颗粒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颜料来创作的4K logo。
1: 我们把中间这几个颜色漂亮的那些色块的色给它点出来。这个是正在点第一遍，我们看到外边虽然已经点得很高了。
0: 那一般一个景泰蓝的点蓝它要点多少遍呢？
1: 要反复3-4遍。
0: 来试一下，我看到这工具咱们这上面有两类，一个是咱俩手上都有
1: 这个叫蓝枪，
0: 蓝枪
1: 这时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后来有了玻璃之后有这种吸管，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也可以。
0: 我想先试一下咱们传统的点蓝的工具蓝枪，您教我。
1: 咱们先点这个橘红色的吧。
0: 好，面积大的。这点蓝有什么要注意的诀窍？
1: 就是得点的，首先得准确，一个是点的准确，一个是点的要平。
0: 平。
1: 你烧出来之后才会特别平整。
0: 这个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画沙画。
1: 这样，这部分你看，点完之后。觉得没有问题了，所以要把那个水呢给黏糊，你看，
0: 这样不会把颜色颜色它并不会跟着水，
1: 它是颗粒状的，它在里面
0: 块儿被吸出来，
1: 所以只是水吸出来了。
0: 您看，现在我们
1: 它都不会掉了，
0: 都不会掉了，
1: 它也不会流动，
0: 好神奇啊！
1: 所以每一部分每一部分都这么点。
0: 我们再点一个蓝色的，好。
1: 这样如果像这个面积比较小，像我们大瓶子上面很多花瓣或者是大的叶子，好几个颜色点完之后如果不太平，我们这是干嘛用的？这个喷壶。哦，
0: 原来这是个喷壶。
1: 对，它不太平的时候一喷它前面出水，你看就着水给它就润平了。润平了，这样
0: 然后再把水分给
1: 把多余的水给它吸出来。这部分就点完了，是吧？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在钟老师的指导下，我是点了两个颜色。那我尝试了点蓝以后，我觉得点蓝它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可以看见一个经过铜台掐丝的这样一个半成品，经过点蓝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颜色。但是呢，它其实也含了很多的诀窍和技巧，又不能太厚，又不能不均匀，然后还要经过反复多次的
1: 火烧，
0: 对，不断的来烧，然后来点蓝，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景泰蓝的成品。
2: 点蓝是景泰蓝工艺的魔术师，粉状的釉料配以溶解剂，调制出五颜六色的颜料。蓝枪、吸管如同画笔一般，在胎体上精雕细琢，穿梭于掐丝轮廓中，力求润色细腻自然。主持人一静现场体验掐丝点蓝后，再经过技师们完成其他工序，一件色彩斑斓的作品，有显熠熠生辉之雅。

今天也是很感谢钟老师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景泰蓝这样一个非常顶尖的工艺品，它背后有着非常多繁复的工序，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工序，最朴素的原材料才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精美绝伦的作品。那这其中景泰蓝可以在现在流传的这么广，有这么多的人喜欢它，也是因为有钟老师这样的手艺人一直都坚守在景泰蓝的身边。也谢谢钟老师今天来的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南林业大学是以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等社林学科为特色的林业本科高校，办校历史悠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林人才。王宁、王宇波来到学校看望慰问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代表，与大家一起探讨办学治校、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学校木竹博物馆、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王宁、王宇波与杜关本院士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木竹产业、林下中药材、野生食用菌、可可种植选育等科研转化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对全省林产业、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王宁强调，西南林大是云南最富有特色的院校之一，和云南的资源禀赋、产业实际十分贴近，要把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成果应用紧紧连在一起，盯住几个重点领域或产品深入研究，攻坚突破，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产业，转变成农民增收的产业，把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美。近年来，盘龙区金康源小学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四个校区一体化运行，联动发展，以体树人，身心共育，办学成果取得新成效。你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也很骄傲，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阳光自信，我们很高兴。王宁、王宇波来到金瑞校区看望老师，仔细查看体育场、音乐教室、心理健康社工站等，详细了解学生德育、体育等情况，充分肯定学校保证每天120分钟运动时间的做法和学生近视率下降的明显成效。王宁强调，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培养好校长、好老师、好班主任，用心用情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美丽的校园学知识、学文化、学本领，培养身心健康的好孩子。王宁指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地基，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更多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王宁、王宇波在两所学校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教师是崇高的、伟大的职业，好学校、好教育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者，教育教学改革的推动者，高尚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各地区和各级教育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好编外校长制度，持续加大投入，扎扎实实办好教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袁芳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 省委常委、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黄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王显刚主持。
1: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进一步盘清了家底，促进了规范管理，推动了基层治理，完善了监管机制，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操作指引是可行的，摸清家底处置问题、构建体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的，顺民意、惠民生、打基础、立长远。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落实操作指引上再加力，高质量清查核实上再提速，破解疑难问题上再攻坚，健全科学监管机制上再升华，压实工作责任上再强化。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会议指出，我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协同，省委省政府超常规组织领导，纪委监委和政府双牵头推动，分级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全面摸清家底，妥善处置问题，构建科学监管体系，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攻坚克难的意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专项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州市、县市区，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2: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盟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
3: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4: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2: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坛，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这份情怀却始终如一。暖心的祝福和表达，无不诠释着古语诗说的新篇：为师者，世界当温柔以待。
5: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
6: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5: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
7: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8: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5: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
6: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5: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3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9: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5: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
10: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5: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
11: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12: 孩子们

0: 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1: 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匠心守初心，以大爱育新人，为万千学子铺就成长之路。今天在这个专属于人民教师的光荣节日，六位校长深情寄语，致敬全体教育工作者，畅谈教育初心和育人使命。
2: 从晨光微曦到暮色沉沉，老师们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耐心浇灌成长，把平凡的岗位化作育人的沃土。
3: 教育路上从来不缺少挫败和委屈，唯有生命力旺盛的老师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站稳，把生机传给学生，让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4: 干毅坚卓这四个字是当年联大师生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的校训，也是我们今天办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愿我们都做个安静的耕耘者，不慕浮华，静待花开。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幻想心灵的事业。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幸福教育的道路上，既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也做自己幸福的摆渡人。
6: 我想对每一位老师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这就是在践行教育家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动力。
7: 老师们，学校将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尽心从教，在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道路上成就学生，也成就那个更加卓越、更加幸福的自我。
8: 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品格滋养品格。希望我们全体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守住教育温度。愿我们同心同行，继续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用心浇灌，静待每一朵莲花绚烂绽放。
2: 一段寄语，一片初心，六位校长的深情寄语，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岁月无言，师恩有恒，愿广大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
1: 每一位老师都有着不一样的风采，有严谨的教诲，有暖心的陪伴，更有不为人知的辛劳。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一名普通教师的日常，去感受一份坚守不变的育人初心。
9: 哎，你觉得我们班的新班主任会什么样的？
10: 我觉得他是一个油肚秃顶还系腰带的。
11: 我觉得他非常的矮，
12: 我觉得他可能很壮，
9: 我觉得他是个温柔漂亮的女老师。
13: 我叫蒲顺金，是云南明大附中的一名英语老师，今年是我从教的第18个年头。我自己本身性格还真的是有点感觉偏内向的，但是呢只要是跟学生在一起，就感觉像在这个家人一样，所以就有些时候有很多话还是会跟他们讲。
9: 起码跟我相当于是好朋友了，不过嘛，他有时候很像保姆，要操很多的心。
11: 我觉得我们老师也挺累的。
13: 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首先是老师，课堂上是师长，下了课更像是一个可以聊天、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这三种角色混在一起，分不太清。

0: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Hello，
2: 我们一
1: 起。哎呦，在吃宵夜呀？
0: 我想给他们的是成长的力量，让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底气，相信自己能行，能扛得住，能走过去。我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没有辜负青春，也没有辜负自己。教师节，我希望自己身体好一点，工作顺一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跟上孩子们的节奏，跟他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3: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9月3号，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咖啡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短板。节目播出之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多维度补齐产业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那具体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懂冲煮、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5: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4: 随着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
6: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这个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地为企业来服务。
7: 农业企业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啊，尤其这一次就是说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4: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5: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个技能证书，就咖啡师证，然后公司也给我进行了一个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拿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4: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
8: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这个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4: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6: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这个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4: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0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本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抓牢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推动民族医药、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进行了介绍。
1: 为扎实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云南药监部门常态化抓实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2: 药品方面呢，生产企业的许可数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增长了4%。在医疗器械产业方面，我们的生产许可及备案增长是17.2%，药品初检合格率稳定在99.58%，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群众用药安全的满意度也不断的提升。
1: 当前，云南通过完善省州县三级药品供应保障和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常态化规范基层医疗机构、药店经营使用行为，健全群众用药科普、投诉举报和权益保障全链条机制。
2: 通过送药下乡、细化冷链及特殊药品管控等措施，切实保障山区边境群众的用药安全。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治理执业药师挂证行业乱象、推动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和回应。
0: 楚雄州是宜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区，也是云南省中药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当地以打造中宜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宜医药标准化建设。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楚雄州有宜药材标准163个，但饮片标准仅有77个。按照相关规定，药材有了饮片标准才具备纳入医保支付的资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3: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宜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
4: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3: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
4: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宜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颗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宜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3: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种困扰。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宜药饮片只有10多个。
5: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医疗机构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3: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宜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5: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民族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3: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 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
6: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3: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
6: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

0: 标准体系建设确实面临着地方专家参与不足、少数民族要编写规范缺失、评审周期偏长等问题。药监部门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
1: 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动机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的。
2: 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它的检验以及它的审评，这些就能够进行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深挖我们的这个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
0: 省药监局参加节目，亮出了药品安全监管的成绩单，但记者调查也发现，一些难题仍困扰着临床和产业。好成效既要守底线，更要通堵点，期待这些务实改进能够尽快落地，让民族医药在标准化轨道上传承创新，惠及更多群众。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3: 晚上好，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先来看南亚，未来三天季风低压稳定盘踞在印度的北部，它的外围环流给周边带来明显降雨，印度北部、尼泊尔等地降雨持续，尤其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进一步加强降雨。尼泊尔以小到中雨为主，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以及不丹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不少地方前期降水较多，本轮降雨和前期雨区叠加，当地需防范地质灾害。与此同时，西南季风也持续发力，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之，未来三天雨势不减，分散性强，出行多加小心。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阴，16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4度，平布小雨，16到25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28度，金边中雨，24到30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中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8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2到31度；莫罕多云，22到33度。昆明阴，16到25度。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但您知道吗？中国人每天吃盐9.3克，是推荐量5克的近2倍；每天吃油43.2克，远超25到30克的推荐标准。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正面临超重或肥胖的困扰。这些数字背后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龋齿一系列慢性病的悄然逼近。今天，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尹医生走进演播厅，为健康做减法，给生命加分值。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家炒菜是用勺子舀盐，还是随手一撒？炸东西剩下的油是不是倒了觉得可惜会留下来下次再用呢？出门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会顺手买一杯奶茶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啊，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身体。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里面就有1个体重超标。而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这些病啊，很多都是吃出来的、懒出来的。所以啊，国家提出了一个叫做3减3健的行动，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肥胖与代谢病诊疗中心主任尹建辉医生来到演播室，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跟我们聊聊3减3健这件事儿。
2: 尹建辉教授是云南减重代谢外科的领军者，春城名医，他执掌区域技术中心与创新工作室，深耕肥胖、二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构建全周期管理体系。从国家级指南到手术台，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例手术，以学术反哺临床，让前沿技术扎根云岭。减重一小步，健康一大步。尹建辉为每位患者重塑新生。
0: 尹医生您好。
3: 露露好，观众朋友好。
0: 尹医生，首先能不能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三减三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怎么国家会用那么大的力气来推它呢？
3: 三减呢，实际上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健康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体重以及健康的骨骼，那这个就是3减3健。从2016年开始，目前我们的这个疾病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重油、重盐、重糖，已经造成了我们的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增加，高糖的这个食物摄入，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肥胖的比例，那已经导致我们目前中国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发病率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一了。
0: 哇！
3: 从2016年开始，国家就相应的提出了这个3减3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
0: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三减它是手段，三健是我们的目标。
3: 目标，对。
0: 今天我们就一一来拆解，来给我们教一教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样管理自己啊。
3: 好的。
0: 那从3减的第一减，减盐开始说，我们人体每天正常应该是摄取多少克盐是最健康的？
3: WHO 呢，它建议呢，就是每天摄入的这个盐大概是5克，但是实际上5克，大家可以
0: 听起来太少了，
3: 看一下，5克呢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中国人平均的这个盐的摄入，每天每个人是9.3克，
0: 那差不多2倍了。
3: 对，已经超过了这个。那这个盐，多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口腔问题，会有影响。然后更重要的是对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包括这个高盐饮食呢，对缺钙也会有影响。
0: 像我们云南人还特别喜欢吃火腿呀、腊肉啊，这些都是高盐的啊。
3: 对，我们平时的这个到超市去买这个食品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多看一下。
0: 只要它写着含钠多少毫克，就要来兑换一下，
3: 那就相当于1克盐。
0: 这些都是盐的来源，而我们每天其实只能吃5克盐是最健康的。
3: 对，在生活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对这个盐是没有概念的。比方说这个味道怎么样，就是放了盐之后，然后就尝一下这个味道，不够就再加点。但是这个素，加到最后的这个数量，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要

盐放多一点味道才够，油倒多一点炒菜才香，糖加多一点生活才甜，这是我们很多家庭几十年来的烹饪习惯。

0: 生活当中呢，用这个量眼尺，有一个尺在量，
1: 对，
0: 可以适当的这减少它的摄入的这个盐的量。然后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小技巧。你比方说这个要一开始放盐，到后面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就淡了，最后是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盐放进去，那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咸度。
1: 油的话，我们每天可以摄取多少克是健康的？
0: 我们正常推荐的这个量呢，大概是25克到30克。
1: 那也是炒一道菜就没有了的油。
0: 一般中国人的这个使用量呢，大概是43克左右。也是这个超标了。
1: 而且特别很多外卖是用油泡着的。
0: 对。
1: 还有油炸的一些菜，它也是含油量很高的。
0: 对。
1: 那油要是吃多了会怎么样？
0: 一个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能量的摄入，真正造成我们这个肥胖的叫糖油混合的，成为我们一个肥胖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你单纯的吃这个汉堡里边的面包，它不会胖。你单纯吃里边的这个牛肉，它也不会胖。但是你把这个牛肉和这个汉堡加在一起，它就是糖油混合的。
1: 它是最容易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堆积起来的，是吗？
0: 对对对。
2: 长期重油重盐、高糖饮食暗藏多重健康隐患，过量油脂会囤积内脏脂肪，升高血脂，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诱发脂肪肝、胆囊炎，提升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盐饮食会升高血压，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腐蚀胃黏膜，增加胃癌、骨质疏松发病概率。精制糖摄入过多会造成胰岛素抵抗，诱发二型糖尿病，同时加剧肥胖、血脂异常，加速皮肤老化。减油控糖、清淡饮食可有效减轻身体代谢压力，稳定三高指标，保护心肝肾胃肠，降低慢病风险，延缓机体衰老，筑牢身体健康防线。
1: 油的来源其实还挺多的，就是也挺难控的，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控制它呢？
0: 我觉得还是要改变这个平时烹饪的一些这个方法。原来喜欢吃油炸的，或者是一些这个炒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然后把它改成蒸的、煮的，或者是这个白灼，这样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减少这个油的这个摄入。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心脑血管疾病在前端就给控制住了。
0: 对对对，如果是运用得好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油里边含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含量。好的油呢，它实际上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含量会更多一点，比方说这个像橄榄油，包括猪油，它实际上也是饱和脂肪酸会丰富。
1: 饱和脂肪酸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它就不容易这个沉积到血管里边。
1: 哦。
0: 然后造成这个高血脂啊，然后心血管的这些疾病。
1: 那油是不是应该换着用？这段时间用这个油，下一段时间用另一种油，会让身体更均衡。
0: 对，它实际上没有哪种油说是100%的好。但是呢，还有一个是用油的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高温油炸这些食物，它就会产生这些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炸了这个鱼，然后明天又拿来炒菜，这样的一些方式都是不健康的这个方式。
1: 二次使用的这个油里面是不是含有亚硝酸盐啊，各种东西？
0: 对，它有一些致癌物质。
1: 所以其实还是多吃一些蒸的、煮的，减少油炸的这种烹饪方式。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完油，来说说糖。我觉得糖更难控了。我们每个人每天应该摄入多少是健康的呢？
0: 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不超过50克。这里说的是这个大家接受的这个，比方说蔗糖啊、这个葡萄糖啊之类的这个甜的这些糖。实际上糖呢，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所以我们每天摄入的就不只是糖了。如果从碳水化合物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吃的这个米饭啊、面条啊、
1: 米线呀、
0: 米线啊，然后包括土豆啊、芋头啊，这样的一些都是碳水化合物。
1: 那这个总量每天是？
0: 对，
1: 50克吗？
0: 如果是加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这个碳水的这个摄入呢，不要超过200克。
1: 哦，那其实米饭也就只能吃2两。就已经是200克了。
0: 这个呢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健康，或者是有一定减重的这个作用。

0: 所以戒糖是要从所有碳水来进行总量控制的。
1: 对，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一瓶饮料就超标了。
1: 对，因为饮料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年肥胖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还专门带了一个这个常用的这些饮料的这个含糖量，非常直观的就用糖来代表。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经常喝的就一瓶可乐，500毫升，它里边含糖呢就是已经是53克了。
0: 这还是小瓶装的。
1: 对啊，就是含量已经非常高了。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小朋友都喜欢喝的一个含乳的饮料。你看它这个52.4克，和这个可乐是一模一样。
0: 那已经超标了。
1: 对，已经是这个严重的这个超标了。
0: 那我们看到右下角有两个不含糖的，这个是要么是矿泉水，
1: 对，
0: 要么是放了代糖的饮料，是吗？
1: 对，这个是完全没有热量的。
0: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选择代糖的这种就健康了呢？
1: 我们认为，如果是这个你选择目前选择代糖的，但是你仍然是会对甜的这个东西有渴望，那可能换一个这个场景，你又会恢复到这个比方说高糖的这些饮食。
0: 其实健康的方法是要减低对糖的欲望。
1: 对对对，
0: 尹医生，这个代糖或者添加糖和我们吃的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牛奶里面的乳糖有区别吗？
1: 它这个代糖呢，它实际上是有了这个甜的这个味道，让你这个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热量。
0: 那像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牛奶里面的乳糖和我们添加进去的那些糖浆、糖精，它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1: 比方说吃水果，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行为。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果糖呢，它和这个葡萄糖的这个代谢是不一样的。摄入葡萄糖之后呢，它是进入到血液循环里边，然后可以营养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那我们摄入的这个果糖以后呢，进入到这个消化系统之后，是直接进入到这个肝脏，但是转化之后呢，它就成为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就是成为我们的血脂。所以现在的水果的这个甜度，大家都发现了，和原来10多20年前，然后我们的这个水果的甜度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水果的甜度呢，大概是5%到8%。现在的水果的这个甜度已经到20%几，所以我说的一个问题是，云南人的这个肥胖就和我们的这个水果自由是关联的，可以画等号的。所以要限制你的这个水果的这个摄入，这个也是减糖当中的一个环节。
0: 那它是不是又比那些糖浆糖精要好一些呢？
1: 肯定，因为我们这个用人工提炼的这些蔗糖啊、糖精啊这类的，这个呢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危害。
0: 会怎么样？吃多了？
1: 它就是增加你的这个能量摄入啊，每一克，这个糖，它带来的这个热量大概是4000卡。比方说我们这个碳水，就是米饭。它就是一克，它可能里边还有一些这个纤维素啊这些东西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这个含量带来的这个影响会更明显。
0: 这科学上有没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我听到说米饭吃多了，糖吃多了，人会变傻，它还会影响大脑吗？
1: 糖摄入过多以后呢，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实际上是有好的这个作用。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摄入碳水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会产生这个多巴胺，会产生这个愉快的这个感觉，带来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比方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然后对我们的肥胖造成影响，然后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在后面等着。
0: 所以还是一个总量的问题啊，量控制住了，它是可以有益于我们的身心的。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有一些健康要求的这些朋友来说，就是我们对糖的这个摄入，就是一天就是不要超过30克。碳水的这个摄入呢，我们叫低碳水饮食呢，就是一天不超过100克。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土豆、玉米是

0: 优质碳水比米饭对身体更好，这个说法正确吗？
1: 确实，它的比方说这个升糖指数会稍微低一点，这个糙米啊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它仍然是碳水。如果是你量多了以后呢，仍然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肥胖。
0: 我们特别是云南人啊，早上一碗过桥米线，
1: 对，
0: 一不小心就三两米线就进去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零食还喜欢吃炸洋芋，其实就是炸土豆啊，
1: 对对对，
0: 那一来也是二两左右的量，其实这些都是碳水，然后吃进去都是转化为糖的。
1: 对对，嗯，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饮食的一个大的这个原则。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上班，然后都是点外卖，怎么相对来说健康的吃一天的这个饮食？那我们建议呢是早上牛奶鸡蛋，如果还有条件呢，就是加一点这个玉米，然后吃两个这个小番茄，这个是非常理想的这个早餐了，
0: 营养均衡。
1: 对，然后中午呢就吃肉吃菜，然后到了晚上，这个时候又是吃菜吃肉。就是以蔬菜为主，然后加上几片肉，然后就不要吃碳水了。
2: 在很多职场人的日常生活中，早上匆忙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外卖凑合，下午奶茶零食不断，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就想躺着。久坐、高热量外卖、含糖饮料，这是职场肥胖的三大元凶。2025世界肥胖地图显示，我国成年人41%体重超标，而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比全身胖更危险，直接关联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0: 减盐、减油、减糖聊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说说我们的目标三件啊。首先是健康口腔，口腔问题在中国严重吗？
1: 在中国的这个口腔问题呢是非常严重，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怎么刷牙，然后这个包括吃的东西呢又不是太健康，很多这个油炸的、硬的，然后高糖的这些食物。高盐的这些食物摄入之后呢，对我们的口腔黏膜、龋齿都是有影响的。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全面的来管理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呢？
1: 养成良好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好的这个刷牙的方法呢，叫巴氏刷牙法，也就是用45度的这个角度，然后是很小的这个幅度，然后进行这个刷牙，然后维持2分钟左右，还要做这个口腔的这个检测，然后每半年最好是洗一次牙，然后做全面的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检查，在两餐之间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清洁牙齿的动作。
0: 嗯，要少吃一些腐蚀牙齿的食物，
1: 对的，特别是碳酸饮料。
0: 碳酸饮料是伤害我们的
1: 这个牙釉质。
0: 牙釉质啊。说完健康口腔，接下来就是健康体重了。健康体重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我们刚刚说的盐、油、糖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还有其他呢？我们展开聊聊。
1: 健康体重呢，常用的呢就是 BMI 指数，比方说一个60公斤的体重，1.6米的这个身高，那我们就是60除以这个1.6，再除以一次1.6。得出来的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 BMI 指数。
0: 这个指数在多少值是正常的，多少值是肥胖的？
1: 在中国呢，是24以下都叫正常。那24到28，它叫这个超重。那超过28呢，就是肥胖。
0: 那进入超重的这个状况，就要需要干预了啊。
1: 对，因为我们说的健康体重呢，往往指的是 BMI 指数在24以下的。
0: 那我们中国现在健康的人群占到多大比例啊？
1: 中国的这个肥胖率呢，成人肥胖率已经达到16.4%，然后超重率呢，34点几，总的加起来已经超过51%，从肥胖人口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0: 所以为什么把体重管理年提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
1: 对，
0: 因为体重可能意味着很多疾病的隐患。
1: 对，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然后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一方面是体会到了经济发展之后的一些红利，生活更方便了，然后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会更好了，但是从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呢， 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疾病谱。从上世纪这个80年代以前，你看我们的心内科，它主要是针对的就是一些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样的治疗。但是现在这个每个医院的这个心内科都是人满为患，病人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小，这个都是和肥胖相关的。
0: 对，以前没怎么听说谁有糖尿病，现在身边动不动就有一位。
1: 对，所以现在这个肥胖人口如果是超过了这个一半，实际上我们的目前包括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口都是过亿了。
0: 菌群很影响我们的体重以及吸收代谢是吗？
1: 对于这个菌群移植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人体肠道的这个菌群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人的第二大脑，它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现在可以有效的治疗的疾病，老年痴呆、儿童自闭症、抑郁症、精神类的这个疾病，然后对于我们代谢性的疾病，比方说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它可以进行这个干预。对于肥胖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进行干预。对于一些重症，比方说这个出现了这个肠道紊乱，或者是肠道易激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很好的进行治疗。
0: 这个治疗方法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吗？
1: 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了。
0: 所以其实只要充分的重视起自己的体重来，现在有非常多的方法来解决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再不行还可以切胃是吗？
1: 对，就是减重代谢外科的手术，切胃的手术。它是用这个手术的方式，当然是微创，就是打2到3个孔，然后就在腹腔镜下做胃肠的手术。它手术呢，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大概有10种手术方式。
0: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比较重度肥胖的解决方案了，那像轻度肥胖或者过重的这些人群，我们平时怎么样来控制好体重呢？
1: 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方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也落实到每一天3减3减，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3减3减呢，我们可以从家庭做起。首先从厨房的掌勺者要学会控盐勺、限油的这个壶，以及这个每日糖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量。到超市里边呢，要学会看
0: 成分表，
1: 它的这个钠的这个含量、糖的含量以及这个热量的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家庭成员来说，要互相监督。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健康，
0: 不要互相成为绊脚石啊。
1: 对，然后这个家庭的饮食氛围或者是健康的这个氛围，其实是更关键的，因为这个事关了，特别是每个家庭的这个小孩子，以后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可以深深的吸引到他。对他的以后的这个成长是有帮助的。
0: 对，而且家庭成员可以一起坚持一个一秤一尺一日历这样的习惯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定期监测，就是每周测一次体重，然后争取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3减3减呢，不是一阵风，它更重要的呢是一辈子的事。
0: 对，它关系到了我们的所有健康的方方面面啊，血脂、血糖、骨密度等等都要监测起来，随时出现问题呢，自律先行，把它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对，
0: 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那么丰富的分享啊。那么聊了那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啊，健康是做减法做出来的，减掉多余的盐，我们的血管就轻松一点，那减掉多余的油，血脂就平稳一点，减掉多余的糖呢，牙齿和腰围就会友好一点，口腔刷干净了，体重管理住了，骨骼护好了，这3件啊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少放一勺盐，少倒一勺油，少加一勺糖，为健康做减法，给我们的生命加分值。那么再次感谢尹医生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带来那么多丰富的干货啊！那么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云享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金秋九月，春城昆明。2026年9月1日，正值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一场以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为主题的健康盛典在地铁51路站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是全省宣传月的启航仪式，更是一次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的生动实践。
3: 全民健康宣传月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全民的健康这个素养和相关的健康知识。
2: 活动现场传统与趣味交织，投壶、踢毽子、套圈等怀旧运动项目吸引大量市民的踊跃参与，知识竞答与运动挑战巧妙融合，让3减3件健康知识在欢声笑语中入脑入心。一侧的 BMI 自助测量点前，专业人员因人而异，提供膳食、运动、心理等全方位指导，让体重管理的科学工具和实操方法变得触手可及。与此同时，一列满载健康知识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列车当日同步发车，车厢内减盐、减油、减糖等科普专区，工作人员化身健康讲师，穿行于乘客之间，细致讲解3减3件要点，让流动的地铁成为传播健康理念的移动课堂。从被动治疗到主动管理，这场活动不仅是一次集中宣传，更是一次观念革新。它用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方式，引导公众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提升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健康云南正随着这趟列车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爸爸，哎，
7: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 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 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

0: 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远山，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 守住钱袋子。

0: 酷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你要是再开口的话，当心本侯把你们的石头割下来！爹，您想孩儿命的话，孩儿无话可说。但孩儿想要爹知道，孩儿绝对没有想要行刺爹，孩儿对爹的心，天地可见呐！
1: 你不用再多说了。
0: 本侯没有你这种儿子，你再不说实话，那就休怪本侯对你动刑了。爹，我真没有，你想要我说什么呀？爹，
1: 好，
0: 来人，
2: 在，
1: 拿棍子来。
0: 侯爷，不要啊！
3: 不要打！
1: 侯爷，
2: 哎呀，不要打！
1: 不要了，侯爷，
0: 你
1: 到底说什么说？

0: 爹，爹，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哼，爹，动，好。

0: 这个畜生勾结外人来行刺我，难道他们不该打？
1: 侯爷，范儿是你的亲生儿子，我们已经失去伯邑考了，难道你还要活活打死范儿吗？
0: 本侯不是有很多儿子吗？打死他一个算什么？还有很多个。侯爷，你。
2: 饶了他吧，
1: 侯爷，你要干什么？
2: 孩儿真的没有要谋害您的意思，很好。
1: 回
2: 去！
1: 你孩子，
2: 侯爷，
0: 你要做什么？哼，
2: 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的。来人！
1: 准备落刑。诺，啊，主上，我不准你们去，我不准你们任何人伤害我的范儿。
3: 娘，
1: 你们是听本侯的命令，还是听着妇人之见呢？啊！
3: 侯爷，
1: 你真的要对范儿用刑？好，那你就冲着我来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3: 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范儿的。
1: 侯爷，您就饶了季公子吧。

0: 少女，让不让开？我不让，你就冲着我来吧！爹，爹，不可以，不可以呀！
1: 住手！住手！
2: 不要！
1: 如果贸然对这个女人下手，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2: 今天我就看你的面子，暂时饶过这个畜生。走。
0: 啊，
3: 季公子，
0: 没有事吧？
3: 你受苦了，
0: 娘。
3: Oh, my God.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姐夫，难道侯爷他？燕妮一手七星灯，本来是为保住侯爷的性命而设的，如今灯却一盏一盏熄灭，恐怕侯爷危在旦夕。哎呀，这侯爷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招娣和武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还有哪吒，他怎么也没有消息报回来呢？
2: 是啊，
1: 侯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发儿？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0: 我没有这种不孝子，这个逆子居然敢来行刺我！我没杀他，已经对他够仁慈的了。侯爷，这都是误会呀、啊！凡儿都已经告诉我了，你想想看，平常凡儿对你是多么孝顺呢、啊，毕恭毕敬。
1: 他怎么可能杀你呀、啊？他是为了要保护你，他才会。好了，不要说了。这个畜生，我留他不得。哼！
0: 侯爷，你变了。
1: 变了？我哪里变了？
0: 侯爷，你以前温文有礼、仁慈宽厚，任何事情你都会查清楚，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可是你现在变得性情暴躁，手段凶残，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就先派人入狱，还不听法儿解释，对他严刑逼供。
1: 你想置他于死地？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什么好解释的？再说，散大夫他们也都看见了，你何不去问问散医生呢？
0: 侯爷，
1: 好了，别再多说了。
0: 侯爷，不要！
1: 够了，这个畜生居然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他就该死。
0: 侯爷，不要！哼！你要是敢再为他求情的话，我就连你一同治罪。哼！侯爷，侯爷，侯爷！侯爷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现在法儿又在大牢里，我该怎么救他？
2: 我该怎么办才好？他没事吧？啊？看不见呢。哎，季公子，季公子，哎，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死啊，季公子！是啊，季公子。
3: 你可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就冤死在这个大牢里，你要是死了，那可就太冤了。哎，我说啊，那个西伯侯啊，简直是太坏了，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成这样，
4: 就是，
3: 根本就不是个人。我看他就是一个畜生，
5: 住口！
3: 你先下去吧，这里没你的事。
5: 诺。
3: 三大夫，救命！救命啊！你可不能忘了，那个百草仙姑可是我办的，哦、那药可是我给你们送的。
2: 是啊，是啊，
3: 你可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你，
6: 不是我不救你们，只是侯爷的命令，我不敢违背，
3: 啊，所以只能委屈你们了。
2: 我说你今天不是来救我们的，那你来是干嘛的？
3: 是啊，我是来看望二公子的，你们不要吵，免得惊动别人。

0: 是我，三大夫，这侯爷的心肠也太硬，竟然这样折磨公子。可是微臣不解，公子为何要行刺侯爷呢？这件事情。 真的没法解释。可是三大夫，难道你会相信我是一个弑父的畜生吗？下官当然不相信公子会是个弑父之人。可是当时微臣亲眼看见公子用剑指着侯爷，侯爷才会如此震怒啊！
1: 看来这件事情，我是解释不清楚了。哎哎哎！对了，
2: 七公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有没有办法解释都没有关系。现在啊，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的相公姜子牙。哎，是的，是的，我师父一定能帮您的忙的。姜子牙。
0: 三大夫，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去渭水靠东边一里路，那儿有个茅屋。我相公啊，就住在里面。你快去请我相公来，然后把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啊，都跟他说一遍。我相信我相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嗯，这三大夫，如果你还相信我姬发的话，那就请你。 快去请江先生，现在也只有他能救我们了。好吧，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跑一趟。公子，多保重了，
3: 有劳你了。

0: 七公子啊，你可得撑着点儿，等我相公一来啊，他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啊。
1: 是的，师父，您知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受苦受难？你若知道的话，一定要赶快来救我们呢。
2: 果然不出我所料，姬发，你死定了！就连姜子牙的婆娘和他徒弟，也插翅难飞了。
3: 可是，虽然龙神已将他们关入大牢，如果姜子牙知道的话，还是会去救他们的。这样的话，大姐，我们还是应该想个应对之策。
2: 这个我当然知道，要对付姜子牙，只有再用这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2: 我们现在就去西伯侯府找龙神。

不行，我不能继续在这里干等着。侯爷一定是一时生气，才会说出那些重话。我要再去找侯爷，他绝对不会这么狠心杀自己的儿子。

0: 本侯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知道吗？诺。
1: 大姐娘娘，谢谢你们了。
2: 龙神，你不用客气。
0: 龙神，大姐的神机妙算，不错。哈哈哈哈哈哈！不错，真的不错。本神已经将杀害我的姬发狠狠地毒打一顿，这才消了我一点点的恨意。
2: 龙神，这还不够。我们这次前来，就是想要你将姬发、招娣、武吉斩首示众。
0: 这为什么？本神还没有把姬发那小子折磨个痛快。
2: 龙神，折磨姬发只是消除你一点恨意，但是如果你要将他们通通都斩首，我们还可以再杀一个人。
0: 哦。

0: 是谁？
1: 姜子牙。嗯，
0: 姜子牙，
2: 不错，龙神。只要你可以将他们三人当众斩首，我相信到时候姜子牙必定会出现在刑场救人。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借姬昌之口发下命令，让全西岐的人都捉拿姜子牙。到时候姜子牙在西岐不但无立足之地，而且还会臭名满天下。
3: 这样一来，我们几个联手杀死姜子牙，那就易如反掌了。
0: 这个办法不错。
2: 是啊，到时候我们在刑场四周布下阵法，只有姜子牙前去救人，必定要过我们这一关。
0: 好，这个计策甚好，那咱们就依计行事。
2: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前去刑场，你呢就马上安排。
0: 嗯，来人呐，侯爷有何吩咐？逆子姬方大逆不道，竟敢弑父，命三医生为监斩官，将姬发与同伙招弟武吉押至刑场斩首示众。
4: 诺。
5: 三大夫。
6: 夫人，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5: 三大夫，你要去哪里呀？
6: 这
5: 三大夫，我刚刚偷听到侯爷说要将发儿和江夫人还有他那个徒弟立即斩首，你是否知道江先生现在在哪里？
6: 不瞒夫人，下官正是要去寻找江先生，请江先生来救二公子他们的性命。
5: 真的？那事不宜迟，你赶快去找江先生来救他们。
6: 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7: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夫人，你不用怕，姜子牙是我师叔。
6: 快把刀收起来。
7: 夫人，我刚才听你们说要找我师叔去救二公子的性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们边走边说。
7: 好，随我来。
6: 走。

奇怪，我走了这么久的路，什么都没有看见。师父所说的那个宝贝到底在哪儿呢？哎，这里有个山洞，师父说的宝贝该不会在这儿吧？

0: 这七星灯已经灭了四盏，只剩下三盏。说不定侯爷现在已经有问题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师叔。

0: 师叔，三大夫跟我回来了。
1: 三大夫，
2: 阁下就是姜子牙姜先生。
3: 嗯，
2: 不错。这，听侯爷和二公子所言，姜先生应该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可今日一见，姜先生竟是唇红齿白的年轻人。
0: 啊，
1: 好了，三大夫，你先不用管我有多老还是多年轻，我就是姜子牙。三大夫，不知道侯爷现在的情况可好啊？
2: 侯爷好是好，可是自从上次生病之后，侯爷的性情就大变，他竟然要……
1: 竟然要什么呀？
0: 哎呀，还是我来说吧。哎，师叔，侯爷竟然下令要将二公子姬发、师叔母、武吉他们全部押到刑场，斩首示众。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0: 哎呀，
4: 武吉，
5: 姑妈，你先别难过。姐夫，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武吉，还有马姐他们啊。
0: 嗯。
1: 三大夫，可不可以说说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事情是这样的。

0: 整件事情大致就是这样的。
1: 这事的确有蹊跷。三大夫，你先赶紧回到侯府，尽量不要打草惊蛇，而且能拖延的尽量拖延，我尽快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好，那拜托江先生了，下官告辞了。
1: 走好。
2: 拜托了。
3: 哎呀，师叔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哪吒，你看，如今七星灯只剩三盏，说明侯爷现在已经有凶险。我猜想，不知是哪个妖物入侵了侯爷的身体，才会如此反常。
3: 哎呀，师叔，说来说去都怪你。你说西伯侯注定会成为文王，所以才不让我偷偷溜进西伯侯府一探究竟的，说是什么打不进。如果我早进去的话，我一定会知道是什么妖怪附他身的。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姐夫，那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出武吉和马姐他们呢？
1: 是，这我也不太有把握。
4: 哎呦，
2: 那怎么办？赶紧去多准备点吃的，免得马姐跟武吉他们在回去路上还要饿肚子啊。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不要难过了，我相信他们是命中注定遭遇此劫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化险为夷的，对不对？
5: 我们风精雷怪刚修炼成型，这轩辕剑竟然从天上掉了下来，把我们封印在这剑身里头。
6: 如今你来得正好，只要用你这小子的血来解开这剑身的封印，我们风精雷怪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0: 把人犯杀了！
1: 快！魏先生呀，
2: 金昌，你就是一个昏庸无道之人！
3: 昏庸无。

0: 导致染的。
1: 好了，无忌，你不要再说了。啊，我姬发宁愿死，也不愿听见你们辱骂我的父亲。请你们不要再出言不逊，辱骂我的父亲了。
2: 师父啊，你快来救我们啊！我们就要被砍头了。
3: 看来姜子牙还没到。
4: 大姐，那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们先在这监视着姜子牙，绝对不能让他全身而退。
5: 姜子牙来救他们的话，肯定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官兵，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布下阵法。这次可是我们报仇的大好机会。
1: 不对，放肆！
6: 江先生怎么还不来呀？真是急死人了。

0: 龙神，折磨姬发只是消除你一点恨意，但是如果你要将他们通通都斩首，我还可以再杀一个人。
1: 他为什么会称侯爷为龙神？侯爷之前在大厅上看到那个大龙头就吓得病倒了。莫非自从侯爷大病初愈后，就有什么妖怪附身在侯爷体内？难怪侯爷的行为举止都不一样了。这如果这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侯爷，侯爷，你真的这么狠心，要杀了发儿跟江夫人他们吗？哼，
1: 姬发他居然敢大胆行刺我，当然就是他们勾结在一起，想篡夺我的侯爵之位。可是发儿是你的亲生儿子，
2: 那又怎么样？
1: 像这种不孝之子，不要也罢。呸！哼，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居然能说出口？哼，
2: 又是你个臭小子！
1: 露馅了吧？那是我，我跟西伯侯根本就没有正式见过面。说，你是什么妖怪变的？
2: 哼，我堂堂的西伯侯。
1: 什么妖怪不妖怪？你竟然敢闯进来，你是不是不要命了？哼，看来我不打你，你是不会现出原形的。哎呀，你还会一点法术吗？你是什么妖怪变的？说。
2: 我是谁，你管不着。不过，你竟然敢闯进我的侯府，那就是你不要命！来人呐！
0: 在。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不过，我如今这个样子，你看谁又能够识破呢？我的好夫人，你说是不是啊？
1: 你放开我！你把侯爷怎么了？侯爷他现在在哪里？你快告诉我呀！
0: 那个言而无信的姬昌已经在冥界了。
1: 那么侯爷。

0: 这事他咎由自取，是他害得我丢了性命。哼！我让他和姬发，还有姜子牙，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暂时留你这条性命，等我去把姬发那小子砍头以后，我再回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啊！
1: 时辰已到，请监斩官下令处斩要犯。
2: 醒醒！
1: 死！嗯，谁敢乱来？
3: 啊！进不来了！
1: 哎，扰乱刑场者，一律处斩！快点！乱刀！
4: 师傅啊！
1: 走！大家都看到了啊，此人竟用妖法将犯人救走，下官这就去禀告侯爷。人呢？
3: 大姐，这好像是姜子牙的衣服。
0: 姜子牙的衣服？姜子牙不见了，这衣服还在，这是为什么？
5: 我们被姜子牙给骗了。
0: 什么？
5: 姜子牙移花接木，把衣服换成他的影子，在我面前快速的闪过，让我们误以为是他，所以
3: 他已经进入了刑场，把他们带走了。
0: 大姐，我们赶紧回去追吧。
5: 不用了，虽然我希望能够在刑场困住姜子牙，不过只要姜子牙出现在刑场救走他们，龙神就可以下令在西岐境内逮捕姜子牙，而且还可以昭告于天下，这样姜子牙在西岐永远无立足之地。
0: 就算这样，但那姜子牙诡计多端，一定会找到办法想要破解，所以我们一定要趁早杀了姜子牙。
5: 你放心吧，就算是这样，我也有办法对付他。
3: 大姐，你还有什么办法？
5: 先看龙神怎么处置再说吧。
6: 相公，我就知道啊，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7: 招弟，你别这样好不好？姬公子，赶紧吃下去。
8: 多谢江先生。江先生，我爹他。
7: 我之前夜观星象，发现你爹的本命星陨落，所以我想到用延年益寿七星灯保住他的性命。可万万没想到，灯一盏一盏灭了，竟然灭了四盏灯。
6: 灭了四盏啊！
7: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我想有可能是妖物附体。别担心，我已经命令哪吒去看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9: 师叔，师叔，师叔！
7: 哪吒怎么样了？
9: 师叔，我刚刚混进西伯侯府，结果我竟然发现……
7: 发现什么了？
9: 我发现那个西伯侯他竟然会法术啊！
7: 什么？他会法术？
10: 不可能啊！我爹怎么？

0: 怎么可能会法术啊？
1: 真的？
0: 难道真的被我料中了？
2: 相公，你料到什么了？
0: 我猜他应该是被移魂附体了。
3: 啊！移魂附体？
2: 移魂附体？
0: 也就是你们说的借尸还魂。
3: 师傅，借尸还魂是什么意思啊？嗯。啊？难道西伯侯已经……
0: 不可能，江先生。我爹还活得好好的，他怎么可能被借尸还魂了呢？
4: 现在你爹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想只有
0: 什么？
4: 只有到冥界去看看，去找找，看看你爹的灵魂还在不在。
0: 去冥界？
4: 这样吧，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0: 不，江先生，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啊，冥界阴森恐怖，像冥界这样的地方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0: 江先生，不管有多难，我都要跟你一起去。万一我爹的魂魄在那儿，我也好把我爹带回来。
4: 西伯侯的灵魂已经离开了。哦，不对啊，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才灭了四盏灯呢。
1: 师叔啊，那如果灯全熄灭了会怎么样啊？
4: 恐怕侯爷就回不来了。啊！
0: 江先生，求求你，赶快带我去救我爹，好不好？
2: 哎，相公，事不宜迟，现在已经灭了四盏灯了，还有三盏灯很快就会灭的，如果再不下去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4: 季公子，你快快醒起。糟了，侯爷夫人有难。啊！
0: 江先生，我娘她……
4: 你先别急，哪吒，你赶紧把侯爷夫人救出来，然后带到茅屋去。还有，不管怎么样，好好的保住七星灯，千万不能让它灭了。必要的时候，就算用法术，也在所不惜。
1: 师叔啊，可是用法术护住灯火，这是逆天而行啊。
4: 就算逆天行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这
4: 季公子，你现在这身打扮不太适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

0: 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

0: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价。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

0: 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

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

0: 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恐怕侯爷，侯爷就回不来了。
1: 啊，江先生，求求你，赶快带我去救我爹，好不好？
2: 哎，相公，事不宜迟，现在已经灭了四盏灯了，还有三盏灯很快就会灭的，如果再不下去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季公子，你快快醒起。糟了，侯爷夫人有难。啊，
1: 江先生，我娘她。
0: 你先别急，哪吒，你赶紧把侯爷夫人救出来，然后带到茅屋去。还有，不管怎么样，好好的保住七星灯，千万不能让它灭了。必要的时候，就算用法术，也在所不惜。
3: 啊，师叔啊，可是用法术护住灯火，这是逆天而行啊。
0: 就算逆天行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3: 好，
0: 季公子，啊，你现在这身打扮。

0: 我们即将成为一体，你是毁不掉我们的，你即将堕入血潮。
1: 不可能，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成魔！

0: 招弟，你别怕。
1: 大胆！
2: 你们这几个阳界的人来冥界做什么？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0: 我乃是元始天尊的徒弟，我叫姜子牙。
1: 原来你是元始天尊的徒弟，这么说你也算是仙道中人了。
0: 不敢不敢。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冥界？
0: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见过七伯侯姬昌呢？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我们可就不得而知了。
0: 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们，如今我爹在人世间行为异常，所做之事与平常人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下来看看他的魂魄在不在冥界，请问两位大哥能否帮忙？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要到王死城见过刑天方能知晓。
0: 这刑天

0: 我现在无法动弹，也无法出声，有谁能来救我呀？
1: 不用担心，我来救你。
0: 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们快走吧。
2: 这就是望乡台。
3: 姬公子，你还是赶紧的，到望乡台的那边，走到里面去看看吧。

0: 爹！啊，范儿，爹！范儿，爹啊，爹！爹，范儿，爹，
1: 孩子，这里是枉死城，你怎么会来呢？起来，起来，
0: 爹，是江先生带我来的。
1: 江先生，你是不是江子牙？
0: 是啊，
1: 范儿，快带为父去见江先生。江先生在哪里？啊、快点啊，
0: 爹！啊，
2: 侯爷，我们暂时不宜相见。有什么话，还是赶紧跟姬公子长话短说吧。
3: 是啊，你的时间宝贵，快快快说啊！
4: 是啊，侯爷，您是怎么遇害的？您可要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啊！
0: 是啊，爹。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范儿，可记得那日爹留你在爹的房里，是因为爹答应过龙神不让你去杀他，结果没想到你居然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元神出窍，你去杀了那龙神。
5: 别说话了，睡觉。
1: 这孩子怎么躺到

0: 床上就睡着了呢。
1: 你龙神拿命来。
2: 原来是我杀了龙神，
0: 不错，朕已经答应过他，所以龙神心有不甘，才来兴爹索命。
3: 姬昌，姬昌，姬昌，拿命来！

0: 我怎么能够看到我自己？不，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1: 那你就回去。
2: 龙神，你快进去。
3: 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不错，孩子，爹是位西伯侯，答应人家的事情居然没有做到，害了龙神死在你的手中，这是爹失信于人。爹无怨无悔，你还是回去吧。
0: 不，爹，这一切都是那龙神，都是那龙神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他私自改变了命令，把城外三尺雨、城内三寸雨改为了城内三尺雨、城外三寸雨。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而且孩儿奉命杀了龙神，也是奉了女娲娘娘的命令，跟爹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爹，你可知道那龙神嫁接您的身体，现在在西岐为非作歹，要灭了我西岐啊。
1: 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爹，孩儿一定要救您回去，然后把那龙神的躯体打回冥界，孩儿一定要让爹重新回阳。
1: 芳儿，你有这份孝心，爹真的很欣慰。可是这儿是王死城，爹是回不去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爹，何事？
1: 爹要你回去把爹的躯体毁掉。爹啊，爹，孩儿怎么能忍心毁了爹的躯体呀？爹，树海啊，
2: 不能造孽呀！
1: 芳儿，你听爹说，如果你不毁掉爹的躯体，那你又如何去杀那龙神呢？听爹的话，赶快回去杀了他，免得他再嫁接爹的身体。

0: 去害人。
1: 凡儿，你要好好继承西伯侯的爵位，你更要好好去爱护咱们西岐的老百姓，知道吗？啊，爹呀，爹，孩儿，孩儿真的做不到。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孩儿，孩儿宁愿去死，留在阴间，陪在爹身边，也绝不愿爹身体损害分毫啊，儿子，爹，
0: 我的儿子，
1: 爹。

0: 原来江先生早就知道侯爷会有难，所以布下这延年益寿七星灯，想要救侯爷的命。可是现在灯就只剩下三盏了，江先生又带着八儿到冥界去救侯爷，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救到侯爷了。快看，那盏灯快熄灭了。那该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呀。
1: 是啊，
2: 我只能用法术了。
1: 你要继续用法力把这些灯给保护好，一直到他们把侯爷给救回来呀。
0: 原来姜子牙就是用延年益寿七星灯来保住西伯侯姬昌的性命。
3: 大姐，要不我们趁哪吒不注意的时候将那三盏灯全都毁掉，让那姬昌永远都没有办法回来。
0: 不错，如果这姬昌真的是未来的真命天子，那将来他讨伐的时候必定会伤害大王。不行，我绝对不能让姬昌和姬发他们伤害我的夫君。
4: 一心虽然无道，但是对于我们姐妹却是一往情深。大姐，我愿意帮你。
3: 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进去把那三盏灯毁了吧。
2: 这你们居然灭了保命灯。
1: 这是要救侯爷的保命灯，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
0: 我就是要让西伯侯姬昌永远都回不来。哪吒，你算是白费心机了。
2: 可恶，九尾狐，你们竟然心肠如此狠毒，那就别怪爷爷我对你不客气了。侯爷夫人，你们先赶快躲进去，让我杀了他们。
1: 哪吒小心啊。
0: 走。

0: 痛！我啊
1: 啊！爹，
0: 痛！
1: 啊，痛！爹！痛！
0: 爹，没事吧？爹？
2: 怎么了，相公？发生什么事情了？
0: 走了，剩下的三盏延年益寿保命灯也全都灭了。
3: 啊？不会吧？如果三盏灯都熄灭的话，那侯爷不就还不了阳了吗？

0: 爹，爹已经死了，回不去了。这都没有关系，西奇将来要靠你好好照顾，不，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
1: 爹，
0: 不，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1: 孩儿都要救爹回去。
2: 西伯侯的本命星已经陨落，本命灯也已经熄灭，现在看来不应该再待在枉死城内了，此时他应该寿终正寝了。
1: 不，不，爹，
0: 不，
1: 爹。
0: 范儿，听爹的话，好好照顾西奇，好好保护西奇，还有你的母亲，告诉你母亲一声，是爹，爹对不起，对不起他，无法再照顾他。范儿，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1: 爹啊！
2: 走，快走，快走！
1: 不要，不要，
3: 不要！
0: 范儿，
1: 快点，
0: 范儿，
1: 范儿，
2: 快点！
0: 不，不。
1: 七公子，你就别再伤心了。

0: 江先生，我求求你，一定帮我救救我爹好不好？
1: 季公子，你赶快起来！
0: 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爹啊！
2: 刑天，相公，我知道现在求你们也没什么用，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们父子二人刚才多感人呢！我这个人啊，一向心软，我看到别人哭呢，我心里就会很难受，很难受的。我不管了，你们两个今天要是不救他，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而且我要没日没夜的在这儿哭。
0: 就是，您一定要救救西伯侯，如果您不救他的话，我跟师母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1: 好了，
0: 刑天大人，我求求您，我之前说过，您是这个世上最好的、最爱帮助百姓的人，所以，我求求您，想想办法吧。
3: 这办法不是没有，不过
1: 什么呀？
3: 就是要去天山求取还魂草。
1: 还魂草，
0: 求取还魂草。
3: 天山上有一株还魂草，如果能够顺利取得，并带回让姬昌吃下的话，那么他的本命星就将再一次升起，这样他就会再一次还魂并活过来。只是
1: 什么？

0: 是去天山必须得心诚意正，边走还要边叩首，一路拜到天山上。而且就算如此，天山尊者也不见得会把还魂草赐下来。
1: 刑天大人，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请求天山尊者赐我仙草的，多谢刑天大人的指点。
0: 不用谢我，不过这求草之人不是你姬公子。
1: 哦，那是何人？
0: 姬昌乃南阳之神，而求草之人必须是余阴之体，并且还是结发之人，就是你的母亲。
1: 我母亲？
0: 是的，如果他能够顺利地带回还魂草，并为姬昌服下的话，那么他就会带回你的父亲。
2: 好，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现在哪吒跟那三个妖孽还在斗争呢，我们回去帮他。走。
0: 此去天山路途遥远，就看姬昌夫人有没有诚心去取得这还魂草了。

0: 没事了。
1: 师叔，还好你们及时回来，保命灯塔。
2: 我们都已经知道
0: 了。姐夫，对不起啊，我们没有把灯保护好。
2: 没事的。
0: 凡儿，
3: 娘，
0: 凡儿，你爹的保命灯被那些妖怪们给灭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娘，先不要担心，我想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救爹的。
0: 啊，还有办法？
2: 是的。但是能不能救回侯爷，就看夫人您了。
0: 我
2: 事不宜迟，我让招娣还有武吉陪着你和姬公子一起上天山，路上他们会给您解释的。
4: 相公，我也要去啊。
5: 是啊，师父，天山那么遥远，您干嘛不跟着一起去啊？
2: 我和哪吒得到西伯侯府把龙神从侯爷身体里给逼出来。
0: 江先生，那侯爷就拜托你了。那凡儿，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去天山。
4: 走了。武吉，那你一路小心啊。
2: 小妹，你放心吧，咱俩没有成亲之前我不会出任何事情的。小妹，麻烦你好好照顾我娘。我走了。
4: 小心啊。
2: 大娘，小妹，这个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们了。哪吒，我们赶紧走吧。
6: 你放心去吧，这里我会好好照顾的。
4: 是啊，姐夫，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五妈的。你们快走吧。
1: 好，走。好，那我们先走了。
4: 小心啊。
0: 青青，
3: 青青，
0: 怎么样？
7: 大姐，我被那哪吒的乾坤圈打中，我好难过。
6: 那乾坤圈乃是阐教太乙真人传给哪吒的至宝，威力无穷。青青，你要忍着点呐。
3: 青青，
6: 怎么了？
3: 青青，你不会有事的。
6: 怎么样？
7: 我好像不行了。
6: 国宝，这样，你先和青青回朝歌，我出去找一找，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先救他。快去啊！
3: 好，走。

0: 风雷二鬼，我们现在还是不是一体？
1: 当然了，你的身体力大无穷，刚好可以作为我们兄弟刚刚复活的容器。
0: 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们。
2: 姜子牙，本龙神已经下令全吸气的人通缉，你带着姬发那小子还有那两个死囚，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这偌大的西伯侯府就通通归我龙神所有。本龙神将在这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3: 哦，是吗？
2: 是你？
3: 之前我们在茅屋见过，怎么了？现在装作不认识我了？
2: 哼，你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4: 哼，你个臭龙神，你就别在那装了，识相的话赶紧从侯爷的身体里出来。
2: 我乃是堂堂西伯侯姬昌，我又怎么能离开我的身体呢？
3: 瞒者瞒不实，实者不相瞒。龙神，你还不离开姬昌的身体，休怪我姜子牙对你不客气。
2: 你敢？
3: 那就试试看。哪吒，此时不出法宝更待何时？龙神，你还是去冥界吧。
5: 师叔，这样行吗？
3: 侯爷全身冰冷，还好胸口还有一丝余温，我们赶紧把他带回房间去吧。
5: 哦，
3: 我现在只希望侯爷夫人能尽快地把还魂草给带回来。哪吒，
5: 嗯，
3: 他们还需要你的风火轮，助他们一臂之力才能尽快地把还魂草给带回来。
5: 嗯，好。

0: 看咱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天山呢？
1: 师母，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0: 你觉得呢？

0: 哎呦！哎哎哎！宝贝哪吒，谢谢你呀、啊！
1: 这天山尊者到底在哪儿啊？
2: 天山尊者，天山尊者，
3: 您出来好不好？
0: 天山尊者，
2: 天山尊者，
0: 尊者，
1: 天山！
4: 原来是你们，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3: 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们还要问你来这儿做什么呢？
4: 你们可知道，天山尊者乃是我百花仙子的师父。
1: 仙子，我们来这里是来求取还魂草的。
4: 还魂草？你们可知，在这天山上面，只有一株还魂草吗？哪怕这天山上面奇珍异宝再多，我也不会给你们的。
1: 仙子，我们求取这还魂草是要救我家侯爷的性命的。
5: 是啊，如果我爹不能回阳，整个西岐的百姓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4: 那是你们家的事，我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们走吧。

0: 居然没有摔死，不急，江夫人，凡儿，凡儿，凡儿，你醒醒啊，凡儿，不急，不急，江夫人，
1: 娘，您没事吧？我没事，江夫人。
0: 江夫人，你快醒醒啊！
1: 江夫人，
0: 不急，
1: 不急，
0: 不急！江夫人，江夫人，
1: 来，来，师母。
0: 你们就先留在这里休息，我跟发儿，我们爬上去就好了。
2: 哎，不行啊，不行啊，夫人，这天山这么高，你怎么能爬得上去啊？
1: 是啊，如果你们再爬上去，再被他一脚给踢下来，你们不就成肉饼了吗？
0: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我家侯爷，就算是赔上我这一条命，我也一定要爬上去。
3: 是啊，娘。我也要陪娘一起去救爹。
2: 不行不行，你们不能去，我，我求求你们啊，你们千万不能去啊！我可是奉我上公之命带你们出来，然后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回去的。你们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我上公交代呢？
1: 对呀，侯爷夫人，季公子，既然我们都从山上摔下来了，我们就回家吧。然后回去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不行，我既然知道这还魂草就在这儿，我还怎么能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呢？
2: 哎呀，夫人啊，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呗。
0: 不用了，你们就留在这儿，我跟凡儿我们俩爬上去。凡儿，走，
3: 小心。
1: 哎呦！你们要小心一点啊，要一步一个脚印的。
2: 我看他们爬，我真的好担心哦。哎，母亲，我们也去爬吧。
1: 啊？我们也爬？嗯。不会吧？
2: 怎么不会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爬嘞？
0: 凡儿，江夫人，母亲。

0: 你们要救西伯侯，就应该让他的夫人自己去取，你们去了也是多余。
1: 师母，别跟他废话，我们联手收拾他。济公子，你行不行啊？娘，您自己小心，不要管我们。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终于爬上来了，是你？你是谁啊？你管我是谁？
1: 既然现在你一个人在这儿，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2: 妖孽，休要伤我母亲！
0: 我看你这个样子，才是妖怪吧？
1: 九尾狐妖，休得胡言！看官！

0: 厉害！好，今天我就放过你们。哼！
1: 母亲，你受惊了。
0: 你叫我母亲，可是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

0: 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

0: 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

0: 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我终于爬上来了，是你？你是谁啊？你管我是谁？ 既然现在你一个人在这儿，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1: 妖孽，休要伤我母亲！
0: 我看你这个样子，才是妖怪吧？
1: 九尾狐妖，休得胡言！看官！

0: 母亲，你受惊了。
1: 你叫我母亲，可是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啊。啊，
0: 母亲有所不知，我就是父亲当年前往朝歌路上所拾得的孩子。父亲给我取名雷震子，还托付姜子牙师叔将我送往师父云中子处修炼。如今母亲有难，师父特命我前来解救。
1: 原来是这样，我是曾经听侯爷说起过，

0: 可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师傅，我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啊？
1: 那是因为轩辕剑由天掉落，正好封住了风精雷怪。他们受了轩辕剑的正气之光，而恰巧又被你吸入了体内。你现在这对双翼正是他们所化。
0: 可是我怎么会？
1: 为师知道你注定有此劫，所以为师没有出手相助。我也是想看看你能否有此造化。
0: 原来师父你都知道啊。
1: 徒儿，你的左翼是风精所化，你可以驾驭风的力量。你的右翼是雷怪所化，你就可以掌控雷电的力量。
0: 原来这么厉害。
1: 当然，不过为师还要送你一件更好的宝物。轩辕剑是上古十大神器之一，可是从今以后这世上就不会再有轩辕剑了。在你和风精雷怪融合的时候，轩辕剑也起了变化，这就是轩辕剑所化作的风雷棍。
0: 谢谢师父。
1: 好，雷震子，你现在该去天山救你的母亲了。
0: 母亲？
1: 对，就是你父亲姬昌的夫人。如今你父亲有难，母亲有劫，你理应去救他们。待事情完成之后，回到洞中，为师再传授你这风雷棍的使用之法。
0: 好，徒儿遵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雷儿，你辛苦了。
0: 母亲，我没事的。对了，我们赶紧去找仙草救父亲吧。
2: 啊，等一下，你二哥姬发还有姜子牙的夫人和徒弟通通被百花仙子困在了山谷下，你还是赶快先去救他们上来吧。
0: 这还不简单，看我的。你们不要怕，我是西伯侯的第一百个儿子雷震子。
3: 他是你弟弟，你不跟他打声招呼？
4: 我倒是听我父亲说过，多年前他在燕山脚下遇到了狼妖，天降神鹰救了他，后来父亲收了这个神鹰为义子，取名为雷震子，再后来送到终南山玉柱洞去修炼。只不过才短短几载，你却长这么大了。
0: 你就是我二哥吧。啊，回去以后我再跟你们慢慢解释，我先放你们出来。
5: 哇，哎，你连这个都可以打掉啊。

0: 是啊，这有什么？我的本领还大着呢。哇，二哥，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仙草吧。
1: 好，
0: 那我们走。
1: 走
0: 走。

0: 不知道雷震子有没有救到范儿他们。你倒是很命大嘛，居然真的能爬到这里来。百花仙子，我求求你，请你把还魂草给我，救救我家侯爷。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不会给你的。我倒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你如果能做到的话。
1: 我还是会把还魂草送给你的。什么条件？拿姜子牙的人头来换？啊？什么？用姜先生的人头？喂，
2: 你这个女人，你也太歹毒了吧你！你给我闭嘴！怎么样，侯爷夫人？你是做还是不做？你要是不做的话，我是不会给你还魂草的。
3: 我，
2: 母亲。
1: 你不要和他多言，让我来除掉他，就算找遍整座天山，我也会找到那株还魂草。
4: 哎，
1: 等一下，
2: 母亲，你干嘛要对他心慈手软？
1: 夫人，你可不能见利忘义啊！我相公好心指引你到天山，你该不会拿我相公的人头去换还魂草吧？
4: 是啊，如果您真的答应他的话，我跟您拼了！
2: 哎，
4: 你们不要着急，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0: 百花仙子，江先生对我们家有恩，我绝对不会拿他的人头来换还魂草。可是，我请求你拿我的人头来换，你看可以吗？
1: 啊！
2: 母亲，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做。
4: 母亲，使不得。
0: 你居然愿意用你的人头来换还魂草？难道你忘了你要回去救你的夫婿啊？
4: 不错。
0: 就是因为我要救我的夫婿，如果你一定要用人头来换还魂草，我情愿用我的命来换侯爷的命。
2: 母亲，绝对不可以这样的。母亲，万万不可啊！
0: 既然这样，那你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吧。啊！只要你把你的人头割下来。
2: 我就把还魂草给你。
0: 好，
2: 母亲，
0: 只要你把你的人头割下来，我就把还魂草给你。
2: 好，母亲，
0: 如果非要人头的话，用我的头来救父亲。
4: 不行，我是哥哥，用我的。
2: 不行啊！
0: 你住手啊！
2: 你们两个别离了，
4: 不要啊！
1: 哎呀，我都快急死了！你们想啊，侯爷已经那么大年纪了，能救活当然得救。如果救不了，那就算了。你们两位比侯爷年轻，你们回去继承他的爵位不就可以了吗？
2: 是啊，是啊，你们两个只要学习侯爷的勤政爱民、心地仁慈，你们一样可以成为好侯爷啊！
0: 对呀，
1: 你们现在不管谁死了，对侯爷又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呀，夫人呐，你就说句话吧，就不要再争了。
4: 不行，母亲，不能
1: 如果我救不了你们爹，那我独自一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娘，
3: 母亲，
0: 百花仙子
3: 这么做，
0: 我希望你言而有信，在我死了之后，就把还魂草给他们，带回去救侯爷的命。
3: 不行，母亲，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
2: 娘，
3: 使不得。
0: 万万使不得！你们两个不孝子，难道你们不想救你们爹了吗？走开，走开！
3: 娘，母亲！
2: 娘，
0: 太姒，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呀。

0: 本座乃是天山尊者，太子百花乃是我的徒弟，是我要百花来试探你。没想到你果然和姬昌感情真挚，堪比金坚。还魂草就在这里，拿去吧。
1: 谢谢天山尊者，
2: 谢谢，
3: 谢谢天山尊者，
1: 谢谢天山尊者，谢谢。
2: 娘，母亲起来吧，
4: 起来吧。

0: 不知道他们现在取到还魂草没有？师叔啊，您放心吧，侯爷夫人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但愿如此。嗯。
1: 相公！哎呀，相公回来了！师父，相公！相公！师父！哎呀，相公，相公！
0: 先生回来了！怎么样？
1: 还魂草，还魂草！
0: 侯爷夫人，赶紧拿给侯爷吃吧。
1: 多谢。

0: 妖怪！好大的力气！
1: 哼，我才不屑与你动武，刚才我一点力气都没使。
0: 哎呀，我刚才还没发力呢。
2: 外面怎么了？娘，我去看一下。
0: 来，
2: 留下请吧。这位是我的弟弟雷震子。
3: 雷震子，
1: 雷震子参见师叔。
3: 雷震子，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这，师叔，这说来话长，有时间的话，我再慢慢解释给你们听。
3: 好。
4: 侯爷，你醒醒啊！凡儿。
2: 啊。怎么了？
4: 你看你爹，到现在都还没有动啊。
2: 娘，要不我们去问问江先生。
4: 好，江先生，为什么侯爷他吃了还魂草，到现在都还没醒来呢？
2: 是啊，江先生，我爹为什么还一动不动呢？

1: 奇怪，侯爷的魂魄怎么还没回来？
2: 什么？我爹的魂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啊，对了，今天曾经说过，就算侯爷服下了还魂草，还是要侯爷夫人亲自去一趟冥界才能带回来。看来，侯爷夫人还得要去冥界一趟才行。

0: 你做什么？快放开我！记差，他们今天用还魂草，让你回去。可是我呢？你失信于我，害我成了孤魂野鬼。我今天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把你留在冥界，陪我受罪。妈，不，你放手，你放手！住手！住手！
1: 夫人，侯爷，爹，爹，姬发，你来的正好。当初我要你爹看紧你，可是你竟然元神出窍，将我杀了。所以，还是你爹失信于我。现在，我是绝对不会放你爹回去的。
2: 你这可恶的龙神，你竟然私自违反女娲娘娘的命令！ 害得多少西岐善良的百姓枉死，居然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
1: 二哥，不要和他多言，
3: 让我打他个魂飞魄散！
1: 哼，反正我现在已经死了，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能奈何得了我？
2: 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呀！

0: 来吧，我现在是龙神魂魄，我可以打中你们，你们却打不中我。你们别忘了，我活着的时候可是堂堂的龙神，死了以后，我的法力照样还在。你们并不是元神出窍，现在能奈我何？哼，我就把你们全部都留在冥界，陪我好了。啊，启发，先拿命来吧。啊，
1: 凡儿，雷震子，你。

0: 谁杀害我的孩子？
1: 你们只是肉身，怎么会抓得住我呢？

0: 夫人，侯爷，爹，夫人，侯爷，爹，没事了。这盒子里面绝对有东西。江先生，江先生，侯爷他。 侯爷夫人，看来您已经打败了龙神，把侯爷给救回来了。侯爷，爹，赵弟，武吉，哪吒，看来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我们先回去吧。
1: 师父。
2: 师叔留步。师叔，你们要到哪里去？
3: 江先生，你不能走啊！等你们的爹醒来再说吧。我们先回到卫水的茅屋去。啊，走吧。告辞啊。
2: 夫人，二公子怎么会在这儿？三大夫，事情是这样的。爹，娘，爹醒了。爹，侯爷，爹，你终于回来了。爹。 你总算醒过来了，
4: 法儿，爹，
2: 好孩子，
4: 爹。

0: 谢谢夫人，舍命相救吧。
1: 侯爷，你对妾身如此疼爱，如果侯爷您真的不在了，那妾身也不愿意独自偷生。
0: 夫人啊，好了，如今爹已经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应该高兴才对啊。宝儿，这段日子你受苦了，爹，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如今您能回来，我高兴都来不及。我不哭，倒是爹爹最近受了很多苦才是啊。爹没事，爹这次能还阳，完全是靠江先生的帮忙。对了，江先生呢？我要去谢谢他。
2: 爹，姜子牙师叔已经回渭水茅屋去了。
0: 是啊，爹，他离开了。
2: 爹，娘，既然你们已经平安无事，那孩儿也就该回终南山玉珠洞去了。
0: 什么？你也要走？
2: 是啊，爹。此次孩儿得了这风雷翅膀，还有手中的风雷棍，却还没完全学会驾驭他们。倘若将来要辅佐爹的话，一定要回到山里跟师父好好的修炼才行。
0: 啊，原来是这样。既然你要回到山里去，那么你要多保重自己。
2: 放心吧，爹。
1: 雷儿啊，等你学成之后就赶快回来，家人都在这里等着你。
0: 小弟此去要多加保重啊。
2: 放心吧，西岐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及时出现的。
0: 好。
2: 二哥，爹和娘就拜托你照顾了。
0: 好，放心吧，
2: 我先走了。
0: 保重。爹。

0: 吴姐，我跟你说，你都不相信。你看，你自己看，你师傅就是这么钓鱼的嘛。啊！哎呀，
1: 直钩，
0: 而且还拎水三寸，这怎么钓啊？这，
2: 哎，有师叔啊，您这钓鱼的方法也太无聊、太古怪了吧？
1: 喂，你看这人怎么这样钓的呢？
3: 是啊。
4: 谁钓鱼都是需要钓钩的，而且钓钩上还要有鱼饵，奇怪呀，他怎么什么都不要啊？
0: 这也太奇怪了啊！嗯，姜
5: 太公钓鱼，离水三寸，愿者上钩。
0: 哇，好厉害啊！师傅
5: 钓上来了，
0: 哇，

0: 好了，
1: 真厉害啊！
2: 哎，哇哇哇哇！又一条了，
0: 上钩真的，
1: 师叔你真厉害，
0: 钓鱼离水三寸，愿者上钩。
1: 对呀，
0: 好多鱼呀，上钩上钩，多钓几条，多钓几条。
3: 什么？竟有此事？
4: 不错，众人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在渭水边钓鱼，不用鱼钩，鱼儿会自动上钩。
3: 你说不用鱼钩，鱼儿自动上钩？
4: 不错。
3: 这
5: 啊，侯爷，莫非是江先生？
6: 爹，爹娘，凡儿，找到江先生了没有？
4: 爹，说来也怪，这散大夫去找江先生一找就找到了，为何孩儿此去既没有看到茅草屋，也没有看到江先生呢？
3: 这我明白了。
5: 侯爷，你明白什么了？
3: 江先生是要等本侯亲自上门去找他。三大夫，
4: 微臣在。
3: 传本侯命令，备下车辇，本侯要亲自到渭水边去寻访江先生。

0: 不知玉妃娘娘和国师驾到，末将有失远迎，请恕罪。
1: 贺城主不必客气，今日我和玉妃娘娘前来，是带着大王的口谕，命贺城主和南伯侯鄂顺一起攻打西岐。
0: 这
2: 大王也知道，鄂顺因为他的父亲鄂崇禹对大王有所误会，担心他不肯听命行事，所以
0: 如何？
1: 贺城主，大王知道你和鄂顺的交情匪浅，所以想请贺城主前去当说客，让鄂顺和贺城主一起领兵攻打西岐。我不知道贺城主意下如何呀？
0: 哦，这是当然的，大王的命令末将一定遵从。
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哦，国师，您来此路途遥远，不如多住几日。
2: 不必了，路途遥远是对你们凡人，而我和国师往来朝歌，只是亲客之间。
0: 哦，那送玉妃娘娘和国师。昏君，你荒淫无道，残害鄂顺的父亲，还想要他听命于你，根本是痴人说梦。眼下我应该联合西岐来对抗殷商才是。

0: 范儿，哪一位才是江先生？爹，这些钓鱼人之中，孩儿并没有看到江先生啊。
1: 那江先生会去哪儿呢？这，
2: 侯爷，你先别着急，范儿，去问问那些钓客，看知不知道江先生在哪儿。
1: 诺。
3: 您好，请问有没有看到那位白发老者？
1: 没有。
3: 您好，请问有没有看到离水三寸钓鱼的人？

爹，他们说那个离水三寸钓鱼的人已经离开了，只留下了这根钓鱼竿。又离开了。

求贤远出到溪头，不见闲人只见钓。一竹青丝垂绿柳，满江红日水空流。

0: 侯爷，你又在想江先生的事啊？
1: 我只是想不通，那江先生既然救了我数次，为什么他还不愿意见我呢？是啊，
2: 爹，孩儿也想不通，江先生不是那种人，可为何对爹避而不见呢？
1: 此事一定有蹊跷，只是到现在。
2: 为父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侯爷，其实你已经这么礼贤下士了，江先生实在不该这样刁难你啊！礼贤下士，礼贤下士。哎，对了，你们想想看。
0: 既然本侯想要礼贤下士，那应该去吃斋沐浴斋戒三天，再诚心诚意的去求才对呀。可是爹，您去找江先生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的呀。
2: 不，前次为父前去，是乘坐车辇。我想江先生一定认为。
0: 为父的诚意不够，才故意避而不见吧。这，明义，
2: 我还是要再去。
0: 啊，爹，
2: 凡儿，命医生备下车辇，但是不要马匹。

0: 青青，你觉得怎么样了？大姐，我的伤全都好了，我已经全好了。那就好，谢大姐。大姐，
1: 公公，
0: 事情办得如何了？贺城主已经答应了，说他愿意说服那个南伯侯鄂顺一起联手攻打西岐。好，实在是太好了。趁现在姜子牙还没有真正开始辅佐西岐。
2: 我们先把姜子牙给杀了，只要姜子牙一死，西岐想要对付大王，可就难如登天了。<笑>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我们心炼的阵法去对付姜子牙。好，这几个妖怪真的很难缠。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样，姜子牙？枉你还自以为聪明，结果却让自己成了这瓮中之鳖。
2: 大姐，你的天地瓮法果真厉害，姜子牙，你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我说你。

0: 这三个妖怪一而再再而三到我这里来捣乱，看我今天不收了你们。
1: 张子元，你就不要再白白的浪费力气，无论你怎么打，这瓮都不会破的，而且你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会加以反弹回来。
2: 大姐，依我看根本就不用我们出手，他会被自己给活活打死的。他害了乐器，用三昧真火去烧他，这个仇我今生都不会忘记。今天我们就用妖火烧他个瓮中之鳖。
1: 好主意。
2: 本事，
1: 红豹，我们一起上。
3: 好。

0: 子明，这叫邪不胜正。
1: 大姐，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用女娲石之力，让它灰飞烟灭。
0: 啊！
2: 哎，师叔，
1: 哪吒！大姐，快，别让他抢了我们的女娲石！
0: 看我怎么对付你们！
3: 你们这些臭妖怪又能奈别跑啊！好了，哪吒，大都目的就好了。哎，
4: 师叔，你真厉害，只用了一招就把女娲石拿回来了。如今女娲石已经物归原主，再也不会落入他们那些妖怪的手中，让他们乱用啊！嗯。哎，二公子。
5: 你慢点走，这侯爷和夫人乃千金贵体，为何要步行前去见那姜子牙呢？
6: 侯爷是要礼贤下士，已经斋戒沐浴三天了。哎，这都是我爹决定的，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好说什么。
5: 侯爷，你还好吧？你看这天气会不会太热了？
7: 待后还好，身体还算硬朗。倒是夫人你。
8: 我没事，侯爷别担心。医生，咱们得快点走了。
7: 二公子，应该就在前面。
9: 喂，
7: 你们两个别在那儿唠唠叨叨的，还不快走？
9: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一直冒汗呢？
7: 花儿，我和你母亲这一路走来，就当作是游山玩水，心情一直保持平静愉快。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才这么一点路，你可别输给我和你娘了。嗯，走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 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52年，苏步青由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这时，他已年近五旬。

这张合影拍摄于1991年。左起第二人叫方德直，一头白发，却是苏步青的学生。同为浙江人的方德直小苏步青8岁，自幼喜爱数字，小学前即会心算计数。1929年夏，方德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刻苦，潜心钻研。方德直没有出国留学，但发表了定脑曲线的一个特征的英文论文，其中对法国著名数学家达布的一个公式做了重要改进。于是苏步青推荐这篇论文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1988年，方德直被伦敦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知识界名人录。方德直后来曾对女儿说，没有苏老，就没有我一生的成就，师恩如海。数十年后，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见到了苏步青，他弯下腰，深深地鞠躬，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我要感谢您。陈景润的老师正是方德直。

0: 超豪，让他一个月内读懂。那是一篇怎样的论文呢？就如同一份没有文字说明的地图。事后，苏步青说：“我就是想看看他的治学态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古超豪的天赋与努力，最终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上取得了国际前沿的重大成果，在学术上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老师。后来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古超豪，他应该当着什么东西都超过我的。我小生啊，超过我自己啊，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0: 这是苏步青的有感而发。
1: 不可能啊，一辈子。
0: 他说：“如果你有学问，然而无学生跟你学，又没有学生超过自己，那么你的学问再多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2: 我觉得苏先生讲话蛮实事求是，他是泰斗，他培养了古超豪，古超豪也是泰斗界人物啊。我们说法就是名师出高徒，苏先生倒过来说，高徒推名师。
1: 突破学还是纯粹数学，另外一套呢就是应用数学，这都外文来的了。外文那个前面叫 pure mathematics， 后面是 applied mathematics。
0: 这是一段苏步青讲课的视频，
1: 纯粹数学的人
0: 听得出他有明显的乡音，但从授课的表述中却能看出他独特的逻辑与严谨。
1: 这个打字啊，
3: 他讲课也很风趣。你们现在画个圆要整圆规啊什么的，我们那个是画圆，不要圆规，就是把那个辫子拿来中间这一头黑板上一印，这个另外一头这样一圈就是一个圆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0: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场景，地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苏步青此刻的身份是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教授，因为不能用一把剪刀和铁皮做成一只铁桶，这个微分几何的专家曾被嘲笑。然而这个七十岁的老头竟解决了船体人工放养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车间、近百人操作的繁重工序。
1: 原来是人工放养，人工放养呢，就是造多大的船，就是要多大的一个房间，把这个所有的线条都画在地板上。
2: 那得多大的房间？
1: 是啊，所以那个叫放养楼。一个楼呢，就是你要容纳这个船体的这个大房间，
2: 一比一，
1: 一比一的，全部都画在个地板上，然后呢，切割啊什么都靠这个人搞，这些工人在真正地上，那是很累的了。
0: 这是苏步青船体数学放样的一本笔记，也是这位数学家一生中跻身船舶工业的经历。
3: 但是后来苏老师呢，就用几何学的方法，他这个拿手的这个反射不变量的理论，拿得来做这个船体数学放养。关键他走向应用，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效力的方向，所以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计算几何。这一点呢，是他也是在晚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术贡献了。
0: 大会，苏步青研究的船体数学放养，成为后来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大成果。
4: 向科技战线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0: 1981年1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计算几何》，这是我国第一部计算几何的专著，是苏

0: 不清理论与实践的鼎力之作，计算几何英文版向全球发行。苏不清一生痴情于数学，笔耕不辍。这张照片拍摄于1991年，不过邓小平此前已经见过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是1977年在北京，邓小平请来了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畅所欲言。苏不清第一个发言，他说有14位青年人才很优秀，值得培养。邓小平立即转身对教育部的人说，你通知这14位青年，让他们到苏不清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1997年，苏不清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再次向中央上书。
1: 作为教育实践家，
0: 这组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画面，
1: 将自己的
0: 是复旦大学留下的珍贵影像，
1: 归纳为8点。
0: 1978年4月，苏不清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这一年，他76岁。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能做的事已经很有限了。”此后，苏校长很有限的精力仍在他的数学之中。广东台山县的一名高中学生曾给苏不清寄来一篇数学论文，让他甚为惊喜。苏不清按照这个孩子的方法将论文演算了一遍，然后亲笔回信：“以上是我临时想到而且动笔写成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到你高中班的数学老师那里去请教请教，如有问题请来信告诉我好吗？”一位小学家长也曾给苏不清写信，问他一道题的算式是5×8还是8×5。苏不清也认真地写了回信。在苏不清留下的旧照中，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不少。
2: 小的那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肯定很重要，因为我母亲帮我扎了辫子，然后我姐还戴了红领巾。昨天晚上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很羡慕你，你跟这么牛的人有一张合影。”我说：“妈妈只是很幸运，在那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然后跟这样子的大的人物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刚才讲到它是由4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是吗？那么4个直角三角形怎么表示？这个 A 这个 B 是1/2的 AB， 乘以4，这两者加起来，这是局部的，是吗？真正的去走到数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趣。真正的教了数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很多数学的东西原来是可以这么奇妙。所以我有时候对学生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数学其实很有趣。
3: 苏不清给我们学校提的这个词，就蜗牛山摇。他在蜗牛山摇里面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这个鸡群能力和，就是说，出身没关系，只要认真学习。

0: 只要发奋学习，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校长，那就能够呢承载。
1: 对家乡温州的教育事业，苏步青有求必应。1984年，苏步青受聘温州大学名誉校长。1984年的严冬季节，在上海科学会堂，专为中学老师开办的等周问题数学讲习班，由82岁的苏步青授课，提高中学数学老师的教学素养和论证能力，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大师主讲，千人报名。3年下来，苏步青已经85岁了。一天，他对大家说：“咱们这期讲习班之后，每节课我只讲15分钟，剩下的时间由华轩基副教授来讲。我年纪大了。”的确，苏步青此时不仅是数学老师，他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88年3月，苏步青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太忙了，忙碌的苏步青平日不喜欢有人打扰，但若家乡来人，他一定会穿戴整齐，起身迎客，而且还要说几句闽南话嘞。
2: 我们大概一共是3-4个人吧，一起去的。这是我，这个苏步青，这苏步青，他讲闽南话我还记得的。他可以说是什么国际的名人嘛，对不对啊？数学家大师嘛，可是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很可气的。
3: 这边我苏老师一起合照的，他给我题词：张文主任莅临毕设，捧笔生辉，苏步青。当时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是家乡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你是名人。后来他的秘书给我解释，他说你是我们家乡教育界的代表，他就是他的老师，他这样的谦卑。
1: 每次苏步青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外，然后看着他们离去。

0: 1992年5月，因健康原因，医生坚决不同意90岁的苏步青去杭州参加会议。一生忙碌的苏步青终于闲下来了，儿女们得以有机会孝敬年迈的父亲。给父亲理发是儿子苏德明在华东医院的回忆。
1: 头呢，我一直给他理的，因为我们几个理头发呢，就是在贵州学会的。后来呢，我就给他理发了，一共理了大概28年。我这个是不断的，他只要有个电话来，说是明天要接待什么，后天什么，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所以他的头剃得很干净。

0: 爸喜欢写的，这在上海写了寄来，把这里说明是经济里面的内容。
1: 你爸爸是一个数学家，他这文采怎么这么好啊？
0: 他也比较喜欢文学。
2: 多年来，苏步青喜欢用书信的方式与儿女们谈工作、谈生活、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0: 他给我从84年到93年10年当中，给我呢写了上百封的信。

0: 你看我信好多好多，全部是他写的信。
1: 随便打开一封吧，好吧。
0: 随便打开一封，你看一封。
1: 看一眼，好嘞。哎呦，这都是原件啊。
0: 他给我写了一大堆，线都在一起，太多了。
2: 苏黎，昨天特先汇去50元与你，算是救急，也可能变成压岁钱。你教书，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总要多备课。目前要考核，必须好好准备。对别人的评论，恭美的，自己想想是否真的好；批评的，就要持有职则改，无则加勉的态度。全国人大常委叫我去北戴河或庐山去避暑，考虑的结果，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出门要带秘书，离开这里要查点科研文献，很不方便。人总有一天要去世的，余生之年，为人民做些服务，不但可以，也是应该的吧。爸爸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要注意调理问题。到我的年龄还有30-40年呢，何况我还想到100岁呢。

0: 2002年9月，苏步青100岁了。百岁华诞之前，苏步青数学论文全集正式出版。
1: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们经常到华东医院去看他。有一次他还能写字，他给我写了几个字，但是他字不行了。这个字啊，从大到小，发展数学事业，华学界同志绵绵，不是勉励共勉什么绵绵。还
0: 一生严谨的苏步青

0: 这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一只布做的小老虎挂在床头。属虎的病人已经切开了气管，不能言语了。
1: 气管开了，不能讲话，他就把我手捉住，嘴在叫唤，苏丽啊，苏丽啊！我当时呢就哭了，扑在他身上哭了，跟他爸，我叫你挺住，我们等你回家呢，你跟我约好了吗？
0: 2003年3月17日下午16:45，在上海华东医院南楼，苏步青停止了运算和思索，终年101岁。其中有一首晚年写道：“百岁几何，功传算式，立言足为天下法，一生为国。”德育清金，传道人奉大宗师。鉴于苏步青为人类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决定设立 ICIAM 苏步青奖。
2: 这个是个很高的荣誉，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中国数学家的名字挂名的数学大奖，因为这个大奖里面就用了你中国人的名字苏步青的奖。
0: 和国际大奖相比，这个印数只有30,000册的小读本微不足道。即便如此，对宣传自己

0: 苏步青生前仍很低调。
1: 为他编第一本书的时候，他交代三句话，这三句话很重要。他一个，你不要为我树碑立传；第二，不要拔高；第三，就是不要多用形容词，就是把原原本本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你编起来。

授业之余，这位数学大家一生喜好文学。我与东风种桃李，于无檐下自成蹊。满案不书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不是张扬，苏步青称自己一生不过是不书教鞭而已。可是近70载的教学生涯，苏步青的不书和教鞭却启蒙成就了多少学子和青年。

在这栋建筑的二楼，苏步青被数学的公式手稿簇拥着。这种独特的展陈诠释着数学大师的生命历程。故乡村头的这座铸铁雕塑，每当阳光直射，一道几何算式便清晰可见。算式的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他认为几何学中直线是简单的、唯一的，曲线则有无穷多类。就苏步青这位数学家而言，他的一生，哪些是直线，哪些又是无穷多类的曲线呢？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

0: 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

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

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

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大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求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盛开，但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0: 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挨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过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

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已经物归原主，再也不会落入他们那些妖怪的手中，让他们乱用了。嗯。二公子，您慢点走。这侯爷和夫人乃千金贵体，为何要步行前去见那姜子牙呢？我爹是要礼贤下士，已经斋戒沐浴三天了。
1: 哎，这都是我爹决定的，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好说什么。
2: 侯爷，你还好吧？你看这天气会不会太热了？待会还好，身体还算硬朗。倒是夫人你……
3: 我没事，侯爷别担心。
2: 啊，医生，咱们得快点走了。
4: 二公子，应该就在前面过路。
2: 你们两个别在那儿唠唠叨叨的，还不快走！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一直冒汗呢？二，我和你母亲这一路走来，就当作是游山玩水，心情一直保持平静愉快。正所谓，心静自然凉。才这么一点路，你可别输给我和你娘了。走吧。

0: 都来了，都来了，来了，来了，师傅，他们都来了。
1: 哎，参见夫人，
2: 参见夫人，
3: 连里连
0: 公子，江先生果然在那里。
4: 是啊，是啊，就是那位老先生。
5: 嗯，侯爷，你看江先生钓鱼怎么离水三寸呢？哦。
4: 哇！大师傅，哇，
1: 真行啊！
4: 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寸，愿者上钩。
6: 渭水溪头，一钓竿，鬓霜皎皎，白鱼丸。胸横星斗，冲霄汉，气吐红泥，扫日寒。
4: 好诗，好志气，果然是愿者上钩。
7: 江先生，姬昌多次蒙江先生的救助，而且我儿姬发也多次向我提起江先生的异行。姬昌今天前来，是诚心诚意想请求江先生帮助西岐，望江先生切莫推辞。
6: 侯爷到底是多么的诚心诚意，江某很期待。
7: 这啊，江先生，请啊，江先生，请您上车。
6: 此车无马，不知道要如何行走呢？
0: 江先生，自有兵士拉着车走。
1: 哎呦，拉着走！哦，
7: 请
8: 江先生快随侯爷一起上车吧，下官好命令将士将车拉走。
7: 江先生，请。
6: 那好吧。
8: 师叔母，

你们都别再说了，段侯说过是诚心诚意来请江先生辅助咱们西岐，为了表示我的诚心诚意，我愿意充当车夫。

0: 我们就退开，不准再多言。
1: 诺，
0: 江先生，坐稳了啊！
2: 坐稳了。

0: 大姐，我们真的要眼看着侯爷就这样亲自拉车吗？哎，
1: 既然侯爷坚持要拉，就让他拉好了。哦，
2: 哎，
1: 娘，
2: 您说这么一直让侯爷拉着，这妥当吗？这
1: 我也不知道啊。
2: 看侯爷这么诚心，江先生一定有他的用意。

0: 还是劝师傅赶快下来吧，别让师傅在上面坐着了。那侯爷他已经拉了这么远了，你说这侯爷他就是一个文人，他又不像师傅一样会武功，你说他拉这么远了，万一拉出个三长两短，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那我去找我相公去了啊！好，快！
2: 哎，咱们走
1: 走走。

0: 相公，还用他多久啊？对呀，差不多就行了，别把侯爷给累坏了啊！可以了啊！
1: 你不要管了，
2: 我不管，我自有我的理由。
0: 哎，
2: 我，慢点，哎哎，
3: 师母，
2: 红颜，累不累？
0: 你还行吗？还行，我还行。天气这么热，您又已经拉了这么久了，我实在很担心您继续拉下去，身体会撑不住啊。
4: 没事，我没事。娘，你先不要担心，孩儿现在总算明白了，爹是想要孩儿。 像爹一样，以爹为榜样，爹如此礼贤下士，又甘愿为江先生拉车，他是想让孩儿不要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而错失了良辰。
2: 凡儿，你总算明白了。
0: 爹，爹，你没事吧？
1: 侯爷，你累了就别再拉了。
2: 我没事，不用担心啊。再拉，没事。
0: 爹。

0: 爹，我来吧。
1: 哎，凡儿，爹说过，让爹自己来就好。
0: 让开，爹，
1: 让开。

0: 醒来，我真的走不动了。
1: 侯爷，真的走不动了吗？
2: 江先生，请你看在我爹一番诚意的份上，不要让他再拉了好吗？
1: 侯爷，真的不能再多走几步吗？
0: 江先生，我真的想再多走几步，只可惜我体力真的不支，我真的不能再走了。
3: 姜子牙，我们侯爷如此待你，你竟然倚老卖老，得寸进尺，你真是太过分了。
1: 侯爷，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不能再走了？
0: 是啊，我真的是拉不动车了。
2: 江先生，我爹真的是不能再拉了，要不然换我来拉好吗？
1: 好吧，
0: 范儿，
1: 既然侯爷不能再走了，那江某也只好下车了。
0: 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侯爷，
2: 爹，
4: 侯爷，
0: 师父，
4: 要不要紧啊？
0: 江先生，真的对不起啊。
1: 不会，文王拉车800步，周朝天下800年，这那是天意啊。
0: 这
5: 侯爷，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拉车800步，周朝天下啊，江先生是要我以周为国号啊。
1: 不错，周将会是你以后的国号
0: 啊。那文王就是我。这么说，文王拉车800步，周朝天下800年，这……哎，江先生，您快再请上车，我拼了命，我再多拉几百步。您
1: 侯爷，侯爷，这乃是天意，请你别怪子牙刚才要你拉车，天意要你自己来决定，你将来江山的气数到底有多长？你刚才拉车800步，所以将来你江山的寿数一共有800年。
0: 这都怪我，我不应该多走几步的。
2: 我爹，别说是800步，就是80步，孩儿看着心里也觉得难受。孩儿真想替爹承受这份痛苦。爹，
6: 哎，这一切都是天意啊。范儿，你有这份孝心，为父足可以安慰了。
2: 侯爷，都怪下官多嘴，下官该死，侯爷您就……
6: 哎，800年，就算有800年的统治时间，也要代代有明君，朝朝有贤臣呢。如果没有明君，没有贤臣的话，像帝信这么荒淫无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老百姓这么受苦，就算80天，老百姓也是度日如年呐。
1: 太好了，侯爷有如此的雄心，不枉子牙，扶你得到了这个江山。刚才侯爷走的800步，确实让你辛苦了。啊，
6: 不不不，
1: 侯爷，还有夫人。那子牙就送你们回去吧。
6: 有请江先生。
7: 诺。宣江先生进殿。

0: 侯爷，
1: 爹！
2: 哎呦，侯爷！
0: 来了，侯爷！
2: 哎呦，侯爷！
0: 侯爷，
2: 侯爷！爹，侯爷，您要不要紧呢？侯爷，

多谢侯爷，江先生，快快请起。多谢侯爷，江先生，本侯庆幸能够得如此贤臣，就封江先生为右邻升丞相。哇！多谢侯爷，侯爷千岁千岁千千岁，请起。 多谢侯爷。

0: 多谢侯爷。
1: 恭喜丞相，
2: 贺喜丞相。
0: 各位，请不用多礼。
3: 本侯今命姜子牙为丞相，并兼领主帅一职，统御三军。如有不听令者，一切以军令处置。
0: 多谢侯爷。
3: 武吉，
4: 武吉拜见侯爷。
3: 你跟随姜丞相，对西岐帮助甚大。本侯今封你为武德将军。
4: 我当将军了！
5: 武吉当将军了！
4: 我真的当将军了！耶！我武吉当将军了，那你以后就是将军老夫人了。
3: 李哪吒，
6: 侯爷，
3: 你父亲为陈塘关的主将，所以本侯暂不封你，先命你为驾前先锋，辅佐姜丞相操练三军，并请你父亲李靖早日前来。
6: 诺。
5: 哎呀，宝贝哪吒，
6: 师叔，我是先锋啊。
3: 八儿，
7: 爹，
3: 爹要你今后跟随姜丞相，并视他如父亲一般，跟在丞相身边要好好的学习，知道吗？
7: 诺。请爹爹放心，孩儿对姜先生一定像对爹一样，好好留在姜先生身边，跟他学习。
3: 今日能得姜先生，乃是西岐之幸，本侯之福。本侯已在后堂备下宴席，各位尽管开怀痛饮。
1: 恭喜侯爷！
8: 启禀大王，据探子来报，西伯侯姬昌已正式拜姜子牙为相了，
9: 而且还在积极商讨如何讨伐大王之计呀。
10: 想不到这姬昌真的敢拜姜子牙为相，讨伐本王，真是好大的狗胆！
11: 武师，
12: 微臣在。
10: 孤王不是命你去找鄂顺，联合出兵攻打西岐吗？如今事情过了这么久，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2: 回禀大王，贺城主答应微臣和南伯侯鄂顺一起攻打西岐，只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10: 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5: 大王，你先别生气，并非是国师办事不力，臣妾猜想，或许是南伯侯鄂顺对于大王曾经杀他父亲的事情还耿耿于怀，而贺城主跟鄂顺又交情甚好，所以……
10: 那王后的意思是？
5: 臣妾想，或许是他们表面上答应了大王要去攻打西岐，实际上心里还有别的想法，所以迟迟不肯开打。大王，你可要提防着点儿啊。
10: 费仲游魂。
7: 臣在。
11: 孤王决定把文太师召回，

0: 大姐，你怎么了？
1: 如今纪昌没死，姜子牙败相，西岐那边又有哪吒和那双翼怪人帮助，南伯侯鄂顺又指望不上，我只是怕我们这边已经势单力薄，而女娲石也已被那姜子牙设计夺去，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摆阵对付他们了。
0: 大姐，虽然我们没有女娲石了，但是我们四个人联手，我不相信我们四个人还对付不了姜子牙。
2: 可是姜子牙那个大神鞭的确是不可小觑，我们哪一次不是被姜子牙那个大神鞭所伤啊？
1: 看来想要对付姜子牙他们也只能夺回女娲石了。
3: 大姐，我跟你去。
0: 我们也去。
1: 不行，你们俩难道忘了吗？上次要不是我将你们及时推开，你们早就死在姜子牙的打神鞭下了。
3: 是啊，你们俩别去了，我和大姐去，你们放心吧。啊，
0: 等等。大姐，你们这么去也未必是姜子牙的对手，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1: 什么主意？
0: 不知道大姐是否还记得，当年被女娲娘娘封印在毒龙潭的那条黑龙。
3: 青青啊，你说的那条黑龙是不是上次帮我们骗姜子牙的那条龙啊？
0: 没错，就是它。
1: 我当然记得了，那条黑龙啊法力高强，只可惜在不周山岛时它趁机出来作乱，女娲娘娘一怒之下将她封印了起来，害得她只能以原形被关。
2: 大姐，我们三姐妹跟那条黑龙一向关系都不错，那次呢她还听二姐的话帮助我们骗姜子牙了呢，是不是我们想想办法解开那个封印，让她帮助我们对抗姜子牙呢？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不行，以我们现在的法力怎么可能解开女娲娘娘的封印呢？除非有女娲石的帮助。
0: 女娲石，那条黑龙有一颗凝聚它所有法力的龙珠，我想把它借来对付姜子牙不就好了？
1: 我们和那龙的交情的确不错，可是如果要问他借龙珠，恐怕他是不会肯的。
3: 大姐，你想那条黑龙在毒龙潭待多久了？他肯定很希望得到自由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去跟他说借他的龙珠是为了得到女娲石，得手后就能把他给解救出来，我觉得那条黑龙他肯定同意。
1: 这样一想倒还真是个好办法。那事不宜迟，公豹，我们走。
2: 大姐，那我们俩呢？
1: 你们俩啊，给我乖乖的待在后宫，万一大王来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呢？乖，走。

0: 西伯侯姬昌竟然拜姜子牙为相，共同对付大王。是啊，太师，此事千真万确。
1: 是啊，所以大王特命我和游魂前来，有请太师即刻回朝，共商讨伐西岐的大策呀。
0: 好，两位大人先行回朝，禀告大王，恳请大王放心，等老夫处理完东海善后，即刻回朝，并请来老夫的师兄协助。

0: 好久没吃到肉了，谁来找我？
1: 黑龙哥哥，是我，狐仙啊。
0: 啊，九尾狐狸，你来有什么事？
1: 我来当然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2: 啊？黑龙啊，我们是来替你解开封印放你出去的。
0: 你们两个，就凭你们两个，我的法力在你们俩之上，我都解不开，你们凭什么？
1: 凭我们两个的法力当然解不开，不过要是有了女娲石的话，那可就不一样。
0: 女娲石？
2: 是啊，黑龙，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合伙骗我师兄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那块石头。

0: 来那就是女娲石。传闻女娲娘娘补天之时遗漏了一块石头，具有很强的法力，被封为上古十大神器之一。既然如此，你们快点放我出去。
1: 黑龙哥哥，你稍安勿躁。本来呢，我们的确是想拿那块石头来救你出去的，可是没想到那个姜子牙却用诡计将那石头给夺回去。
0: 那你们快点夺回来呀。
2: 我们也试过，可那姜子牙的法力高强，我们几个联手也不是他对手，所以就没夺到嘛。
0: 啊，可惜呀，如果要是我在，那女娲是肯定能抢回来。
1: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可以夺回女娲石。
0: 哦，什么办法？
1: 如果你能借你的龙珠给我们用，那我们借助龙珠之力，绝对可以杀了姜子牙。
0: 九尾狐狸，你不是想找个理由骗走我的龙珠吧？
1: 哎呦，黑龙哥哥，你我的交情那么好，我怎么可能这样呢？
0: 我记得曾经教过你们三姐妹摆我的龙门阵法，你们可以借助龙门阵的力量把它拿回来呀。
1: 你的阵法当然要借助你的力量才可以发挥威力，不过如果没有你的力量也行，但是那必须要的雪山冰箱我们得去哪里找呢？
0: 好，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们，把我的龙珠借你用。

0: 还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被你们偷了龙珠，又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坏事呢。
1: 姜子牙，要是你，你处处跟我作对，我今天拼了命也要杀了你。好，
0: 打神鞭！打神鞭，走。哼，算你们走得快。黑龙啊黑龙，你不思悔改，跟着那几个妖怪。 总是危害人间。今天我以女娲石毁了你的修行，你以后就安心的在这里待着吧。

0: 大姐公豹，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青青，你怎么来了？
2: 地心那边有玉磬陪着，我担心你们，所以就想去毒龙潭找你们。没想到你们会在这儿。怎么样，龙珠拿到了吗？哎呀，
1: 没有拿到。
2: 本来差一点就得手了，没想到那个姜子牙突然杀出来，用女娲石之力把龙珠给毁了。
0: 什么？
3: 把龙珠毁了，那怎么办啊？告诉你们，我的龙珠并没有毁。没有毁？你不是已经被姜子牙用女娲石镇在毒龙潭里了吗？哈哈哈哈哈！上次帮助你们用申公豹印来姜子牙的时候，我就被女娲石打中受了伤，我对女娲石就起了防范之心。当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姜子牙就在后面跟着，所以我就将计就计。
2: 把一颗假龙珠让姜子牙破掉，甚至让他冰封毒龙潭。其实我已经离开了。
0: 黑龙，你果真挺聪明的啊！<笑>我明白了，你是想让姜子牙疏于防范，然后一举歼灭他。
3: 不错。
0: 那黑龙，咱们现在该怎么做？
3: 我设计出来一个龙门阵，不过这龙门阵需要四个人修炼。
0: 哎，连你我们刚好四个呀。
4: 不，为了不让姜子牙起疑心，我暂时不能出面。你们把玉磬找来加以练习。
5: 可是，少了你的帮助，就凭我们四个，恐怕对付不了姜子牙吧。
4: 所以我要你们去找雪山冰虾。
0: 雪山冰虾？
4: 没错。雪山冰虾。我在昆仑山修炼的时候，曾经听说过这罕见的雪山冰虾。相传。
3: 有缘人吃了之后会功力大增，但是这毕竟属于千年的灵物。哎呀，不好抓呀！当然不好抓，但是如果能抓到雪山冰虾，由你们四人分而食之，就相当于有了龙珠的力量。
0: 好，不管好不好抓，我们都要去抓，这样我们好练成龙门阵。
3: 好了，我也趁这个机会要练一个很厉害的绝学。
4: 只要你们能练成龙门阵，就能困住姜子牙，我就有办法收拾他。
0: 你没有死，真的是太好了。
4: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雪山冰虾呀？
3: 这雪山冰虾每过千年封一次雷劫，我算出最近正是遭雷劫之际，所以冰虾一定会出现在雪山。
4: 好，既然这样的话，大姐、青青，我们可以启程了吧？
3: 好，我把龙门阵先交给仙儿。
0: 那既然这样，我们也快走吧。
2: 好，
0: 走。

0: 启禀侯爷，朝歌传来消息，昏君已命文太师在东海战事结束之后就回来攻打西岐。
1: 侯爷，臣妾听说文太师为人刚正不阿，又极为百姓着想，如果帝辛真的派他来攻打我们西岐，说不定我们可以对他动之以情，就能避免战事发生啊。
2: 哎，这恰是本侯所担心的。那文太师为人正直，对帝辛更是忠心耿耿，我担心他的忠心会蒙蔽他的双眼，让他无法看清帝辛的无道。文太师精通法术，更是骁勇善战，如果他真是率兵攻打西岐，那对咱们西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1: 侯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啊，丞相，依丞相之见，咱们西岐的兵力和资源是否足以应付这场战事？
0: 启禀侯爷，以微臣之见，我们目前的兵力确实

0: 不足以抵抗
1: 朝歌派来的军队啊。
0: 只不过南伯侯的父亲鄂崇瑜
1: 是被帝辛所杀的，
0: 如果我们能跟南伯侯结盟一起对抗朝歌，那侯爷你说
2: 啊，这真是个好办法。那要如何做呢？
0: 侯爷应该马上写一封信表明心意，而且找人亲自送到南伯侯的手里，而子牙则会亲自前往鹤城找鹤城主。据说鹤城主跟南伯侯交情匪浅，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可以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2: 好，那就依照丞相的意思去做。
0: 诺。
3: 晚辈高和，拜见贺伯父。
4: 哎，侄儿快快免礼。你是南伯侯身边最年轻最得力的助手，每次南伯侯有大事都会派你出来。
3: 南伯侯如此爱护，高和粉身碎骨难报钱，这么多年来多次和贺伯父接触，也蒙伯父如此疼爱，小将才是感恩在心呢。
4: 高和啊，南伯侯这次派你来有何重要的事啊？
3: 伯父，侯爷听说西岐姬侯爷近日想与南侯
1: 共同对抗荒淫无道的帝辛，
3: 所以特别派遣我过来传达他的意思，希望贺城主能够帮忙促成此事。
4: 南伯侯言重了，贺某只是南伯侯手下的一个城主，如果南伯侯有什么事说明白，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3: 既然贺伯父这么说了，我就替侯爷谢谢贺伯父。
4: 高和啊，这次你来了以后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3: 多谢伯父。伯父，我……
4: 你还有什么事吗？
3: 这晚辈……
4: 哎，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吞吞吐吐嘛，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3: 是，贺伯父，我是想问令爱他，他最近可好？
4: 哦，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原来是为了贺兰的事啊。高和啊，你跟贺兰两个人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3: 是啊，伯父。贺兰小姐现如今更应该是亭亭玉立，落落大方。
4: 哎，说到贺兰呐，你也知道她娘早逝，我呢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从小呢就疼她爱她，以至于现在啊我都快管不了了。
3: 贺兰小姐书香门第，再加上伯父的宠爱，必然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4: 高和啊，你既然好几年没见贺兰了，我呢就带你去见见她。
3: 谢谢伯父。
4: 走吧。
3: 请。
5: 你要听话啊，我已经让厨房给你去拿最好吃的鱼了，你开不开心啊？
3: 贺兰姑娘。
6: 你这个冒失鬼，你把我的猫都吓跑了，快去把它找回来。
4: 贺兰，不可无礼。
6: 爹，他把我的猫吓跑了。
4: 一个女孩子整天玩猫，你矜持一点吗？
6: 我玩猫怎么了？那只猫又可爱又听话，比起那些下人听话贴心多了。而且爹，你又不陪我。
4: 爹爹整天忙公事，哪有时间陪你啊？
6: 所以猫可以陪我。
4: 这孩子怎么拿猫跟爹比啊？
6: 我不管，他把我的猫吓跑了，我要你马上给我找回来。
4: 贺兰，一个女孩子要有家教，你看清楚她是谁。
3: 贺兰姑娘，好久不见。嗯。
4: 贺兰，她是南伯侯身边的护卫高和，以前你们不是经常在一块玩吗？现在人家已经是一位将军了。
6: 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啊。嗯，那高大哥，你把我的猫都吓跑了，你要不要去帮我把它找回来啊？
3: 贺兰姑娘，我愿意，我这就去找。
4: 哎，贺兰，高和找爹商量事情呢，他一个堂堂将军哪能给你找猫啊？啊？
6: 好啊，那你们不去找，我自己去找。
7: 这

0: 大姐，我们是跟着闪电雷击来到这儿的，怎么不见雪山冰虾的踪迹呀？
1: 耐心点，雪山冰虾一定就在这儿。
2: 干嘛了？
0: 是你先撞我的。
1: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到那只虾。看，哎，它去了芊芊的头上。
2: 我不相信，我抓不到这只臭虾。看我的天狼神爪！我就不相信我抓不到它。
0: 还在吗？
1: 住手！不要伤到芊芊。
0: 哎呀，这个雪山冰虾看来还很聪明的嘛。
1: 它毕竟已经在这雪山上修炼了几千年了，它只要通过三次雷劫的考验，就可以和我们一样幻化成人形，所以不可小看它。
0: 大姐别说了，它跑了，
1: 快追。
0: 在那儿。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青青，你干嘛了？
1: 是你先撞我的。哎呀，好了好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到那只虾。看，他去了青青的头上。我不相信，我抓不到这只臭虾。看我的天狼神爪！我就不相信我抓不到它。
0: 还在吗？
2: 动手！
0: 住手！不要伤到青青。哎呀！地雪山冰虾，看来他很聪明的嘛。
2: 他毕竟已经在这雪山上修炼了几千年了，他只要通过三次雷劫的考验，就可以和我们一样幻化成人形，所以不可小看他。
1: 大姐，别说了，他跑了！
0: 快追！

0: 大姐，雪山冰虾被这只猫吃了，怎么办呢？
1: 是啊，大姐，这样一来我们就练不了龙门阵了。
0: 不要紧，雪山冰虾虽然被猫吃了，但是只要我们剖开猫腹，把冰虾取出来就行了。
1: 嗯，那我们把这只猫带回去吧。
0: 怎么样，猫哥？你们是吧？我没事。大姐，那只猫不是被打死了吗？怎么能复活呢？我
1: 居然疏忽了，猫有九条命。九条命？猫本属阴，方才它吃了雪山冰虾，所以能再回魂。那只猫去哪儿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要能在三天之内把那只猫给找回来。将猫腹打开，把雪山冰虾取出就行。不过过了三天，雪山冰虾就会溶解，这样就算我们杀了那只猫，也取不回冰虾了。对了，这是在哪儿啊？
0: 前方应该就是鹤城了。
2: 大姐公棒，我想这只猫是有人饲养的家猫，看它去的方向，好像是往鹤城方向去了。
1: 那既然这样，我们马上去鹤城，把那只猫给找回来。
2: 嗯，
1: 走
2: 走。
3: 不知江丞相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
4: 啊，贺城主，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西伯侯的二公子。
5: 啊，姬发拜见贺城主。
3: 哦，不必多礼。哎呀，姬公子可真是一表人才呀。不失当年西伯侯的风范呐！
5: 啊，贺城主，您过奖了。拜见江丞相，姬公子。
4: 嗯，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南伯侯身边最得力的将军高和。
4: 啊，
3: 江丞相，姬公子，大家请坐。
5: 啊，请，
3: 请。

0: 贺城主，我们这次来是奉侯爷之命，希望能与南侯结盟，共同讨伐昭歌帝辛。
1: 是啊，贺城主，如今昏君荒淫无道，百姓的生活也是痛苦难当，而只靠我们西岐，也无法跟昭歌的兵力相抗衡。我们听说。 南伯侯为人正直，勤政爱民，是百姓所拥戴的一位好侯爷，而城主您是南伯侯所在地兵权的掌握者，所以我们希望城主能在南伯侯面前帮助我们，使结盟一事能够圆满。
2: 其实啊，这个没必要。
1: 城主，我们西岐。
3: 十分希望能借助南伯侯的力量，共同对抗朝歌昏君的困扰。还请城主一定要帮忙。
4: 纪公子，你先不要激动，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先坐下，坐下。江丞相，纪公子。
1: 我这次来到贺城主这里，是因为侯爷让我告诉大家，联盟的事情他非常赞同。
2: 所以啊，南伯侯已经同意和西岐联盟一事，我呢就没有必要再跑过去游说了。
1: 南伯侯同意跟我们结盟了。
2: 这真是太好了，多谢贺城主。江丞相，你们轻易不来我这一趟，在这里。
5: 多住几天，我呢好好的招待招待你们。好，
6: 贺城主盛情款待，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哎，营长，咱们这回可算来对了，不但西岐和南伯侯这回联合的这么顺利，而且这还有吃有喝有玩。
5: 吴姐，我在想啊，现在师叔母她一定特别后悔没有跟我们来。
7: 可不，好啊！萌萌，你在哪里啊？快点出来啊！萌萌，大姐，那只猫就在那儿，你看。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那只猫被那个女孩抱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它刚才抓伤你的手，我要将它开膛破肚。哎，别那么冲动，我们只是为了猫，所以没必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5: 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7: 我们只能见机行事，躲了猫就马上离开。
5: 看我的！
7: 你怎么受伤了？你忍着点啊，我马上帮你上药。
5: 纪公子啊，这边请。走。纪公子啊，哎，你看我这花园的景致如何呀？
8: 您这花园真是雅致啊，布局十分巧妙，花草甚是繁茂。
9: 是啊，
5: 好漂亮啊！
8: 好啊，等一下有动静，
9: 怎么了，师叔？
5: 贺城主。
7: 果然叛变了！走，走。哎，吴姐，师叔在干嘛呢？你说。
8: 不知道啊。
7: 大姐，怎么了？我没事。可恶，看来姜子牙借助女娲石的威力。 将贺城用结界围住了，我们要在进出贺城，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5: 那么雪山冰虾怎么办？
7: 是啊，大姐，你不是说冰虾必须在三天之内找到吗？现在等于又前功尽弃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凭我们三个的法力是没有办法抵抗女娲石威力的，所以现在只有等待时机。 只要姜子牙一走。

0: 行动！江丞相，这是在做什么？刚才我发现这个园中有很大的妖气，所以取出了女娲石。
1: 师叔，妖在哪儿呢？我去把他们收掉。
0: 不用了。刚才我用女娲石在整个鹤城布下了结界，他们是不可能靠近的。
1: 江丞相，结界是什么？
2: 结界是用来保护你们的，刚才他们想对这位姑娘不利。我女儿，贺兰，
1: 你要不要紧？没受伤吧？
2: 爹，我没事，就是萌萌受伤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爹。
3: 他们是西岐的江丞相、姬公子，还有这两位……
1: 我叫武吉，我叫哪吒。
3: 这是小女贺兰。
1: 哦，
3: 贺兰姑娘，幸会。
2: 江丞相、姬公子，你们好。
1: 你好。
2: 我以为丞相的年岁都很大，看他长得这么年轻，又如此俊俏，我……
1: 贺兰。
3: 高大哥，我要回去了。你要回去了？是，西岐和南侯联盟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我要尽快赶回去告诉南侯这件事。希望咱们尽快能够再见面。好吧，那你一路顺风啊，有空常来玩。好。贺城主，姬公子，江丞相，小将先行告退。
1: 好，高将军，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4: 不客气。哎，哪吒啊，你看这猫受伤了。
1: 哎呦，真的？
2: 对啊，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碰伤的。
4: 贺小姐，你这猫这伤啊，我。
1: 我师傅他能治。贺小姐，我跟你说，我师叔他不止精通医术，还会法术呢。
2: 那江丞相，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他？
0: 哦，好，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奇怪，这只猫为何有这么重的寒冰之气？莫非那些妖物来到这里是为了这只猫？
1: 真的好了，真的痊愈了，谢谢你啊，江丞相。
0: 哦，贺兰姑娘，不必客气。
2: 贺兰，别总跟这只猫玩，爹好久没有听你弹琴了。
1: 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说得好像我整天贪玩似的。
2: 难道不是吗？
1: 你还说，我不理你了。
2: 好了好了，贺兰，爹那是跟你开玩笑呢，不要生气了啊。
0: 这是一把好琴。
1: 江丞相也懂琴艺吗？
0: 略懂一二而已。
2: 哦，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有耳福，能听丞相弹奏一曲啊？
0: 啊，这个，
3: 弹吧，师傅。
0: 子阳，只好献丑了。
2: 啊，请请请。

0: 你还不休息啊？
1: 贺兰，爹得找你谈件事情。
0: 什么事啊，爹？
1: 你感觉高和怎么样啊？
0: 高大哥，他人很好啊。
1: 那爹把你嫁给他如何？
0: 爹，我不要。
1: 你刚才不是说他挺好的吗？
0: 哎呀，这不一样了，我一直把高大哥当作自己的亲哥哥一样。
1: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谁也不喜欢。

0: 你是不是喜欢江城乡啊？
1: 爹，我没有。
0: 嘿，还说没有？贺兰，你是爹的女儿，你怎么想的？爹能不清楚吗？啊？
1: 爹，我一直认为当丞相的年岁都很大，可是没有想到江丞相这么年轻又这么有才华。爹知道女儿一直眼高于顶，一般的人女儿都看不上的，如果将来要嫁的话，就要嫁给江丞相这样的，不然女儿宁可不嫁。
0: 好吧，明天呢我就跟江丞相提提这个事情。其实呢，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感觉姜子牙倒是很正派，的确是一个可托付终身的男子。而且如果爹爹有一个做丞相的女婿，那爹的脸上不是也有光吗？啊，哎，你说是不是啊？
1: 一切全凭爹做主。
0: 啊，哎，你刚才不是还说不嫁人吗？怎么这么快就……
1: 爹，你笑我。
0: 好了，乖女儿，爹逗你玩呢，啊。
2: 城主，
0: 江丞相，姬公子，为什么不在这儿多住几日，让我也好多多款待啊？
2: 贺城主盛情招待，江某难忘之至。但是，这西岐和南侯结盟之事，还是要赶紧回去禀报的。
3: 是啊，这西岐和南伯侯结盟一事，还请城主多多帮忙啊。
0: 这不成问题，南侯和西岐能够结盟本来就是好事，我是理当帮助啊。贺兰，
1: 爹，姬公子，江丞相。
0: 哦，江丞相，我有一事想请问江丞相，不知意下如何呀？
2: 哦，城主，但说无妨。
0: 我呢，就这么一个女儿，虽然有些刁蛮任性，但还算是知书达理。我想把小女嫁给江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2: 这……哎，城主啊，这绝对不可能啊！
0: 啊？为什么？难道我女儿配不上江丞相？
2: 不是，
4: 不是啊，贺城主，是因为我师叔他已经有娘子了。
0: 哎，贺兰，
3: 贺城主，这几日有劳城主热情款待，我们就此告辞。
2: 先告辞了。
0: 等等，江丞相，在下要问你一句话。
2: 城主，请说，
0: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女儿？
2: 母亲，城主，江某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又怎么可以再娶您的女儿呢？
3: 贺城主，您的好。

0: 好意激发，先替丞相谢过您了。不过江丞相如今确实已有夫人，我相信令爱也不会甘愿为小。再说令爱长得如此美貌可爱，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
1: 我说过的话不可能再收回来，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所以我希望江丞相娶她，而且要扶她为正室。
2: 这贺城主，其实贺姑娘聪颖贤惠，你要替她找个乘龙快婿也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一定要为难在下呢？
1: 你废话少说，我问你，你到底娶不娶我女儿？
3: 喂，你说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怪的人呢？还有硬把女儿往外送的，你不问人家愿不愿意呢？
4: 对呀，这话我听着也不舒服，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嗯，
2: 贺城主，请原谅在下，这事恕难从命。
1: 好，你的话说得非常明白，哼，我听得也非常清楚，你们可以走了。
0: 多谢城主宽恕，
2: 多谢城主，
0: 我们告辞了。
1: 不过南侯和西岐结盟的事以后永远不要再提。
0: 贺城主，您这是
1: 除非你答应这门亲事，否则一切免谈。
0: 什么？这
4: 这

0: 大姐，行经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姜子牙他们已经离开了鹤城。那好，那我们赶紧去取雪山冰虾吧。只可惜，雪山冰虾已经化掉了。
0: 什么？哎呀，三天期限已过，雪山冰虾无望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辛辛苦苦地追雪山冰虾到鹤城，没想到被他姜子牙一手破坏，我不甘心，这笔债。 一定要讨回来，
0: 大姐，我现在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来听听。

0: 贺兰。
1: 爹。
0: 你晚上没吃东西，我们厨房做了点吃的，待会儿送过来。
1: 我不饿，爹，我不想吃。
0: 你这样不吃不喝，你知道爹心里有多痛吗？
1: 我。
0: 贺兰，爹知道你伤心，可是那个姜子牙他真的是……
1: 爹，不要再提他了，我不想听。
0: 好好好，不提了。明天早上我派人把高和叫过来，让他马上娶你。
1: 爹。
0: 我就不相信高和那小子比不上西岐那个丞相。姜子牙他不娶你，我就不撮合西岐和南伯侯结盟，我看他怎么对付殷商。
1: 爹，西岐跟南伯侯结盟姿势体大，是为了讨伐那无道的昏君，怎么可以为了儿女私情破坏他们的结盟呢？
0: 我不管，我就你一个宝贝女儿，如果你不幸福，管他天下苍生呢。
1: 爹，我累了，我想先休息了。
0: 好吧，那你好好的休息，别太伤心了啊，乖女儿。
1: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我走了。

0: 什么？
1: 是爹的声音。爹，爹，爹，爹！
2: 过来，快，快逃！

0: 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我不但要杀了你爹，我还要杀了你。

死得好冤枉。你一定要替我和我爹

0: 哎呀，小姑娘，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游荡啊？哎呦，你知不知道啊？你刚才哭的那个声音啊，好销魂哦，差点把我的魂都给销走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贺兰。
0: 哦，我被人抛弃了，没有地方可以去。哎呦，贺兰姑娘。 你打算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1: 我
0: 带你回我的相府吧。
1: 这样。
0: 哎呦，这是我们的缘分呐！哎，走吧。哎呀，走吧，就在这边。

贺伯父，怎么会这样？究竟是谁想如此狠手？

贺兰。贺兰，怎么会这样？为何不见贺兰的身影？贺兰究竟去了哪里？

0: 五杰，五杰，
1: 我谁啊？
0: 我，你怎么在大厅里睡着了？
1: 哎，我原本以为师母说回相府是说说而已，我有点让他回来啊。
0: 都已经这么晚了，我想师叔母啊是真的回去，今天不会再回来了。别等了啊，回屋睡觉吧。
1: 这么晚。

0: 石棍，哪吒，哪吒，来，哪吒，死人！啊！
1: 哎呦，武吉，拜托你说话说清楚，我不是死人，那个才是死人。师叔，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昨晚有人潜进府里，用凶残的手段杀人。
0: 杀人了！哎呦，吓死我！西伯侯府有杀手啊？
2: 是谁能这么大胆，竟然敢进入侯府来杀人呢？
3: 你们是在哪儿发现的？
4: 启禀公子，小的今天早上正在准备换班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躺在回廊上了。
1: 哦，哎呀，无忌啊，你昨晚是不是在大厅里睡着了？
0: 对啊。
1: 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0: 这个嘛，还真没有。
1: 哎呦，武吉啊，你真的是福星高照啊！还好你昨天晚上回房去了，要不然啊，今天早上一定是我在这里喊武吉，武吉，武吉，武吉死人！
3: 哪吒，
5: 丞相，你是否知道是何人所为？为什么手段如此凶残呢？
2: 回夫人，看来这应该不是一般人所为，
0: 不是一般人所为。啊，丞相。你说会不会是申公豹干的？
2: 微臣不敢肯定，只是申公豹他要对付的人是我们，杀了这几个小兵对他毫无益处，反而还打草惊蛇。
6: 范儿，传令下去，府内要加强戒备，发现什么状况的话就赶紧回报。

0: 树吉。武吉这么晚了要去哪里啊？难道在牧牛？我还是跟过去看看。
1: 什么人？原来是武吉将军啊！武将军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0: 武吉，你这是做什么？武吉，你怎么了？我是哪吒呀！武吉，你怎么了？你清醒一点，我是哪吒呀！发生什么事了？

0: 武吉，武吉，哪吒，武吉，这究竟是怎么了？刚刚有刺客，
1: 刺客，
0: 刺客呢？刺客已经逃走了，
1: 逃走了。
0: 丞相，刺客的事回头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武吉扶进去。
1: 好，
0: 来人呐，
1: 在，
0: 把武吉和受伤的士兵扶到屋里去。
1: 诺。
2: 江丞相，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要不要告诉我爹？好的，那我马上去吧。走，
1: 好。啊！你是何方妖孽？竟敢附身在哪吒的身体里去害人？
2: 哼，姜子牙，你们少假惺惺了！你们自己做的事情，你们自己知道。我今天要替我主人报仇！
1: 报仇？ 我姜子牙从来没跟人结怨，我相信各中一定有误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一遍吧。
2: 废话少说，看招！

0: 我的寒冰之气，姜子牙，你来受死吧！看我的黄钺！哪吒，哪吒！
1: 丞相，你不要紧吧？我不要紧。糟了，方才我不留意，竟然让寒冰之气侵入我体内。如今我全身僵硬，功力无法施展。丞相，你说这会不会是申公豹所为？
0: 这件事，我的确不敢肯定。啊？难道连江先生都不知道是何方妖孽吗？最近，我发现了一股非同寻常的寒冰之气，而且昨天我跟他交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功力非常高深，申公豹跟他简直无法相比，所以到现在我还想不通，到底这个人会是谁？
2: 他为什么要来西伯侯府捣乱？还不惜杀人！
3: 妖怪，救命啊！站住！站住！妖怪，快现出原形！
0: 妖怪，快现出原形！
2: 济公子，救命啊！臭妖怪，你再不离开武姬的身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哎，哪吒，你别再打武姬了。
2: 师叔，他是妖怪变的。
0: 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

0: 他的确是五级，你别再打他了。哎，等等等，
1: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0: 我告诉你，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五级师爷。
1: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还好师傅姬公子搭救，要不我五级的性命。 就没了，就得被他打成肉饼了。我，你还打我呢？昨天，行了，报。对不起啊，五姐，对不起就完了。疼不疼啊？我揍你一顿行不行啊？
0: 禀丞相，外头有一位高将军说要见您。
2: 哦，高将军，
0: 快请诺。
2: 萧将高和，见过江丞相姬公子。好，高将军，你可是为联盟一事而来？禀姬公子，小将并非为联盟一事而来。啊，不知道高将军今天前来所为何事？丞相，你可知道贺城主？ 以及贺府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全部被人所杀了。啊啊！高将军，你可知是何人所为啊？小将正在调查，我也四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贺兰小姐的下落。所以小将特来询问姬公子江丞相，你们是否知道贺兰小姐的下落？
0: 哎，我知道啊。
2: 你知道？
0: 对啊，她现在不就住在相府吗？嗯，
2: 相府。
0: 师叔母，师叔母，
3: 师叔母，
0: 师叔母，师叔母，师叔母，师叔母，师叔母，可能在房里，我进去找一找。
2: 好，
0: 我也去。
2: 师叔母，
3: 阿姐，
0: 奇怪，
2: 丞相有什么不对吗？
0: 我感觉这相府以内也有寒冰之气。
4: 这怎么可能啊？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受到了袭击？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事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叫段正。姓段表正的孙子还是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
4: 所谓就家乡就传统之后，传统后代子孙了嘛。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

0: 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

0: 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
1: 嗯，
2: 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

0: 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

0: 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
3: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

0: 任。
1: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懂事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2: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刘洪建参加。
1: 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王宁作出批示。
0: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1: 云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节活动，致敬师恩。
0: 云南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西南林业大学是以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等社林学科为特色的林业本科高校，办校历史悠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林人才。王宁、王宇波来到学校看望慰问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代表，与大家一起探讨办学治校、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在学校木竹博物馆、省林下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王宁、王宇波与杜关本院士研究

0: 人员交流互动，了解木竹产业、林下中药材、野生食用菌、可可种植选育等科研转化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对全省林产业、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王宁强调，西南林大是云南最富有特色的院校之一，和云南的资源禀赋、产业实际十分贴近，要把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成果应用紧紧连在一起，盯住几个重点领域或产品深入研究，攻坚突破，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产业，转变成农民增收的产业，把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美。近年来，盘龙区金康源小学集团化办学深入推进，四个校区一体化运行，联动发展，一体数人，身心共育，办学成果取得新成效。你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也很骄傲。看到孩子们开心、快乐、阳光、自信，我们很高兴。王宁、王宇波来到精锐校区看望老师，仔细查看体育场、音乐教室、心理健康社工站等，详细了解学生德育、体育等情况，充分肯定学校保证每天120分钟运动时间的做法和学生近视率下降的明显成效。王宁强调，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培养好校长、好老师、好班主任，用心用情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美丽的校园学知识、学文化、学本领，培养身心健康的好孩子。王宁指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地基，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更多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王宁、王宇波在两所学校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教师是崇高的、伟大的职业，好学校、好教育关键在于要有好教师。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者，教育教学改革的推动者，高尚师德师风的践行者。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各地区和各级教育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好编外校长制度，持续加大投入，扎扎实实办好教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袁芳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黄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级专项工作专班组长王显刚主持。
0: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进一步盘清了家底，促进了规范管理，推动了基层治理，完善了监管机制，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操作指引是可行的，摸清家底处置问题、构建体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的，顺民意、惠民生、打基础、立长远。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落实操作指引上再加力，高质量清查核实上再提速，破解疑难问题上再攻坚，健全科学监管机制上再升华，压实工作责任上再强化。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 会议指出，我省坚持高位推动上下协同，省委省政府超常规组织领导，纪委监委和政府双牵头推动，分级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全面摸清家底，妥善处置问题，构建科学监管

0: 团体系，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攻坚克难的意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专项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州市、县市区，六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
1: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盟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
2: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3: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1: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4: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坛，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这份情怀却始终如一。暖心的祝福和表达，无不诠释着古语诗说的新篇，为师者，世界当温柔以待。
5: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
6: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5: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
7: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8: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5: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
6: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5: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3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10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9: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5: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

0: 过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
1: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0: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
2: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3: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4: 广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匠心守初心，以大爱育新人，为万千学子铺就成长之路。今天在这个专属人民教师的光荣节日，六位校长深情寄语，致敬全体教育工作者，畅谈教育初心和育人使命。
5: 从晨光微曦到暮色沉沉，老师们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耐心浇灌成长，把平凡的岗位化作育人的沃土。
6: 教育路上从来不缺少挫败和委屈，唯有生命力旺盛的老师，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站稳，把生机传给学生，让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7: 干毅坚卓这四个字是当年联大师生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的校训，也是我们今天办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愿我们都做个安静的耕耘者，不慕浮华，静待花开。
8: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心灵幻想心灵的事业。愿我们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在幸福教育的道路上，既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也做自己幸福的摆渡人。
9: 我想对每一位老师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上好每一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这就是在践行教育家精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动力。
10: 老师们，学校将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让老师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尽心从教，在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道路上，成就学生，也成就那个更加卓越、更加幸福的自我。
11: 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品格滋养品格。希望我们全体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守住教育温度。愿我们同心同行，继续做有生命温度的教育，用心浇灌，静待每一朵莲花绚烂绽放。
5: 一段寄语，一片初心，六位校长的深情寄语，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岁月无言，师恩有恒，愿广大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
0: 9月9号，云南省生态保护专项普法记忆暗示法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曾燕出席仪式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共建美丽七彩云南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环保

0: 督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省普法办精选39个典型案例，编印2.5万册《守护生态家园，共建美丽乡村普法手册》下发各地。省级组建26人示范宣讲团，分3个小组，面向领导干部、一线执法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分层分类开展宣讲。9月10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欧阳泽华、陈兴英出席会议。欧阳泽华讲话，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赵聚民到会祝贺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民革吉林省委会主委郭乃硕代表民革兄弟省级组织致辞。民建云南省委会主委苏立代表各民主党派云南省委会和工商联致辞。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更续合作初心，发挥特色优势，凝聚奋进力量，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再立新功。会上颁发光荣在党40年纪念徽章，并表彰先进集体和优秀党员，举行民革前辈与云南解放首发式、云南民革党员修养手册赠送仪式。与会人员观看专题片及文艺演出，共同回顾以党为师、同心筑梦70载的光辉历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高峰、李学林、民革云南省委会原主委杨宝健出席。9月9号，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在昆明会见印尼农村与发展落后地区部发展与信息委员会主席穆利亚丁·马利克率领的印尼农村干部研修班一行。双方围绕深化乡村产业合作、脱贫减贫经验交流、乡村治理互鉴及人员往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我想来寻找一些商机。哦，这个绿色的很好看，很清爽，这是云南的。太好听了，我必须走进去看一下。嗯，很好喝。我要100吨。我们国家的人最喜欢的滇红。嗯，好喝，我要10吨。哦，中草药啊，我知道很好的啊，可是我应该怎么才能知道它的好呢？
3: 你来做的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2: 啊，可以体验啊。哦，这个有点痛。
3: 有一点吗？
2: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4: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贸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啊、通关啊、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5: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6: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咱云南文化的这种
7: 互联网
5: 啊。
7: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5: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

0: 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哈：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1: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央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2: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我们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0: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3: 文山州9月8号举行旅游旅居招商推介会，围绕三七之乡康养文山旅居筑梦合作共赢主题，全国62家企业代表共商旅游旅居产业合作。推介会上完成涵盖生态康养、酒店运营、乡村旅游、业态打造等14个旅游旅居产业项目的集中签约，总金额16.39亿元。
4: 9月7号，临沧市262万亩澳洲坚果正式开采，预计今年产量将达39.5万吨，较去年增长约7%。作为全球澳洲坚果最大种植基地，2025年临沧坚果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
3: 云南的秋天从来不是单一的风景。
5: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层林尽染、稻浪翻涌的秋日美景。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述。

0: 朱棣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士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 一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嗯，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

0: 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4: 哦，
5: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
6: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1: 啊，
6: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4: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4: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

0: 先把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8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8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8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8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8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10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8段锦。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8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5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 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

0: 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
1: 啊，
2: 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2: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0: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嗯，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0: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

0: 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依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1: 那
2: 挺
1: 个时候
2: 早。
1: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3: 开
1: 开弓
3: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 调节人体的

0: 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干货。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2: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